0: 晨光漫过窗棂，
1: 漫过窗棂，
0: 风裹着草木清香，
1: 草木清香，
0: 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
0: 满心都是，
1: 满心都是
0: 小欢喜。
2: 这是2026年6月第9天星期二早8:06，欢迎各位此时此刻选择锁定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也是农历的4月24了哦，好言好语朱浩贴心为你送到，不必追求毫无瑕疵的圆满，些许的遗憾跟缺角恰恰不就是让光照进来的地方吗？接纳生命本来的模样，带着真实跟坦然前行，恰恰是最动人的姿态。加油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天天向上。今天也是高三学子啊，参加高考的最后一个日子了。今天让我们将美好的祝愿再次送给参加高考的学子们。将近20年高考考场播音，岁岁送别赶考少年。亲爱的江苏考生，高考是青春一场盛大的检验，尽力便是圆满，不必苛求完美，只管踏实落笔，认真打好每张试卷，愿盛夏得喜讯，前程有坦途，往后一路向阳，岁岁万事顺遂。一同来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3: 天气预报，
2: 昨天江苏最高气温在3字头以下，不过升温通道呢又开启了。今天进入高考第3天，全省大部城市的最高气温重回30度以上，西北部地区32度左右，苏南南部地区在25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9到30度。午间体感相对较为闷热，也要提醒考生及时补充水分。当然也要跟家长们道一声辛苦了，这几天家有高考生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家子可都紧张的不行，悠着点儿，别给孩子太大的压力，我觉得跟平常不要有太大的变化啊。家长们也都保重啊。这会儿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我看了一下，也就20度冒头。哎，好多朋友这两天都在说，哟，这一届的高考生可真有福气。你看，首先天气就还很不错，没有啥雨，温度呢

也还相对比较低，早晚你看凉飕飕的呢，很舒爽。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是在31度，明天南京最高温度34度，明天南京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低温度在18度左右。到了后天周四，南京多云，温度最低20度，最高温度35度。发现了没？高考三天结束之后，温度一下子就往上窜了不少，又要去到35度的高温了。愿同学们考完试轻轻松松，好好休整一段儿，等待你们的好消息。人生小满胜万全。来听这是谁唱的什么歌，跟我一起唱歌咯。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等待你的身影，赶紧出现，多多出现。是不是还有朋友没有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呢？除了有些朋友在我们的小罗号的听友群里的，也欢迎好多朋友直接在你的手机应用市场里头搜索下载大海里的蓝色鲸鱼的大蓝鲸 APP。 注册登录之后呢，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魏撇朱日天浩朱浩，关注完之后会进入到我的主播号专区里头，你看底下立马就会浮现出相约好时光的 LIN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特别值得大家来聚焦的事儿。马上要跟各位共同来聚焦的时光关键词是出圈。最近出圈的三件事儿，放在一块儿能看出什么名堂？您听我说。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摩托车修理工，凭借一腔热爱跟执着，打造出性能比肩国际巨头的摩托车，旗下车队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当中夺得多个分站冠军。他叫张雪。一个没名气的导演拉了一帮素人演员，用1400万的这个价格啊，拍了一部电影，票房超过15亿元，豆瓣评分呢超过9分，看哭了好多好多人。他叫蓝红春，这部电影叫《阿妈的情书》，给阿妈的情书。一个解说员不是足球科班出身，用不被看好的训练方法带领 U12 中国足球小将在欧洲赛场夺得冠军，他叫董路。他们之所以打动人心，就在于传递了一种人生可能，无论你先天条件怎么样，无论你开局握有什么样的一把牌，只要肯努力能坚持，就有翻盘出彩的机会。与其说是平凡人侥幸圆了英雄梦，不如说是英雄多起于草莽，就源于平凡。近年来冯骥、饺子、王星星这些在公众视野当中闪亮的名字，无不是凭着心底的热爱起步，日复一日深耕，最终换来收获。大家现在喜欢谈长期主义，对普通人而言呢，怎么样能够扛住岁月的冲洗呀？往往要依托热爱。新时代是可以做梦、勇敢追梦、能够圆梦的时代，每一颗热爱的种子都能在汗水的浇灌之下开花结果。我们也要看到每每出现逆袭的故事，舆论场常会伴随着一种片面狭隘的声音，将之解读为悲凉的孤胆英雄叙事，说成是体制的失败跟个人的成功。殊不知个人的成功是离不开时代跟国家的托举的，国家的兴旺也离不开个体的勤勉和奋斗。张雪背后藏着重庆完备的摩托车产业链，给阿妈的情书能够走红，得益于国内影视产业的成熟，大众文艺的多元发展，观众审美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足球小将闪耀海外，离不开这些年改革对青少年足球的重视，对校园足球的投入。中国发展的奇迹是舞台本身跟舞台上奋斗者共同成就的，是一场时代与个体的双向奔赴。逆袭的故事激励人心，更带来现实启示。在人生前行的道路上，我们最需要的可能不是一碗不接地气的心灵鸡汤，更不是急功近利的所谓成功学，而是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

0: 安稳踏实的干事环境，温暖向上的社会氛围，以及对日子能够越过越好的笃定信念跟希望。环顾世界，正因为目睹了太多风雨飘摇，家国破碎，我们更知安定跟稳当的不易，更增添了奋进前行的勇气和力量。每个人都有英雄梦，但是我们要唱凡人歌。眼下恰逢全国高考，今天考完一天就要结束，万千青年今天考完最后一门走出考场，即将奔赴新的人生旅途。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成为众人眼中的英雄，但可以成为自己的偶像，踏踏实实往前走，一点一滴耕耘，就有一点一滴的收获。这样的人生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啊！由此而凝聚起的国家，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
1: 也许不负时光就是最好的努力，而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最好的自己。若你决定灿烂，山无娇，海无澜，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这歌火了好多好多年，就在前两年2024年还有一部电视剧《凡人歌》把它拿来作为剧里的主题曲插曲。这首歌其实刚刚唱响唱火的年代很久远，那个时候我还只有几岁吧。我们来回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这是传唱了有，我算了一下，应该有35年历史的一首老歌，来自李宗盛创作并演唱的什么歌？

江苏文艺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孟然。愿你面对再多困境都可以初心不变，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归来仍是少年。每天早八点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

你可以是曾经那个少年，希望你心中永远有颗青春之心，愿我们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能量。早8:25，接着继续要跟各位来聚焦这样一个时光关键词：中毒，要给大家伙儿提个醒。最近话题，女生嘴含夹桃竹啊，应该叫夹竹桃，拍照中毒过敏登上热搜，引发关注。福建泉州妇女是在拍照的时候呢，嘴巴接触到夹竹桃，第三天开始，她的手臂、手肘内侧还有背部出现小水泡，浑身剧烈瘙痒。傅女士说哈，仅接触几分钟，摆了两个造型，背部可能接触到了花粉，没料到竟然这么严重。近年来已经有多人因为嘴含夹竹桃拍照不慎中毒，搜索发现有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提醒，夹竹桃有毒，拍照的时候切勿触碰。搜相关内容的时候不要搜错了，像我有的时候把那个夹竹桃说成是夹桃竹，人家叫夹竹桃。那据了解哈，夹竹桃呢又名比桃、白杨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粉红色等等。夹竹桃呢，虽然有着漂亮的花朵跟四季常青的绿叶，但是它所有部分，包括茎叶、花粉、种子、枝都有毒。它的主要毒性成分是强心苷类化合物，其中最主要的是夹竹桃苷。这种物质主要存在是在夹竹桃的枝叶当中，甚至夹竹桃燃烧之后的产物都具有毒性。医生介绍，虽然夹竹桃的叶子、皮跟花粉都有毒，但是远离观赏或者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如果不慎误食或者伤口碰到夹竹桃分泌的乳白色汁液，可能会造成中毒。轻微中毒症状表现为食欲不振、恶心、腹泻等，严重中毒可能会危害心脏，甚至诱发死亡。之所以种植夹竹桃，是因为夹竹桃号称环保卫士或者天然绿色吸尘器，具有抗风沙的能力，在吸收汽车尾气等方面作用显著，可以帮助净化空气。不小心接触或者误食怎么办呢？专业人士提醒说，如果皮肤沾到夹竹桃汁液，需要立刻用大量清水猛冲，如果皮肤有伤口或出现红肿，立刻去医院，如果误食夹竹桃，立刻带上叶子或花直奔急诊。一旦误食，喝醋、喝浓茶等偏方不仅没用，还可能会耽误病情。总之，液化野草不乱摘，不乱碰，安全第一，你一定要记住了哦。来听中国娃娃唱出这是什么歌。来，知道夹竹桃长啥样的朋友，你手头有没有夹竹桃的图片，或者搜索一下，帮我个忙，把它立马发到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让大家伙瞧一瞧。以后这种花可不能拿过来就是夹在嘴边去拍照啊、哦！花虽美，不要乱摘，可能会中毒。路边的啥不要乱采啊。

这是一段欢快的旋律，耳边这是中国娃娃版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其实这句歌词可不是只是调侃趣味性的一首歌，更是一句实在的安全提醒啊。像路边常见的夹竹桃，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提醒到了，花朵艳丽却含有毒性，千万不要随手摘来佩戴凑近口鼻，更不能随意咬在嘴里来拍照玩耍，一不小心就会引发中毒风险。野花虽美，当然有的时候它只可远观哦。聊到野花，接着我们当然要听一首记忆当中经典的时光金曲，这歌就叫野花，来听谁在为我们歌唱这首野花。

注意了，夹竹桃花，路边就是有没拍照啊、这个花的花期还蛮长的。这啥花？这是曼陀罗花吗？夹竹桃那个花朵啊，好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晒出来了，大家赶紧去看一看啊。那种花哪怕掉在地上也不要随意的捡起来把玩或者拿在嘴边拍照、我刚刚都已经提醒过一次两次了，因为真的有毒性的啊、林深雾起，你好你好哟，闪闪红星来冒泡了，他说今天是高考的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了，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都能金榜题名，所有的高考学子难，希望真心付出太多的孩子们对得起自己的付出，取得好成绩。闪闪红星哟，还特别欣慰地表达说咱家的高考生啊潇洒地在外头玩呢。这个闪闪红星家里头的那个小姑娘小米啊，是因为参加了那个武术特长生的提前招聘，被南京体育学院提前录取了，很厉害哦。大家要知道，一个是文化课得不错，还有就是特长生方面呢，比如说选的是武术，这些年肯定是花了很多功夫辛苦的训练哦。那武术打起来，小姑娘看着英姿飒爽，下次有机会我得要亲眼看看小米那个武术表演有多么震撼，也祝福小米未来在武汉上大学健康快乐平安。来，早8:51，我们在歌声里打套功夫呗，来听这是谁唱的什么歌，有一对儿没听这歌没跟着打几套拳了吧。哎，你会武术吗？会打几套武术动作吗？

0: 江苏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炊事班故事里的老高，武林外传里的邢捕头，手机里的黑砖头，民工里的曲广大，我是金太郎里的米饭，我是特种兵里的老马，我是演员范明。每天清晨打开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和我一起翻阅朱浩主持的
1: 相约好时光，
0: 一定要收听，必须收听，收听了我看好你哟。
2: 邢捕头范明给我们的相约好时光节目特别录制的片花，感谢你这会儿继续随朱浩来相约好时光。打蓝金客户端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看到131尾号7432的，这是阳县人吗？是，哎，不是，张友平。哎呦，你们俩的这个号码我真的是会搞混掉。阳县人是一个，还有张友平是一个，张友平是131尾号7432啊。他说等我家老大他哪天回来，我叫他帮我重新登录一下，对，让他帮你修改一下你的网名。你是在群里还是直接下载的大蓝鲸客户端要确认好啊、哦、如果是在群里头的话，可能一时之间未必能够改得过来，因为微信小程序会默认一个你的电话号码登录，好像是这样啊、哦、石德伟你厉害呢，他说我会武术啊那您会的是哪套武术，哪个流派的啊，哪种的武术样态啊。华爱说来大蓝鲸上发消息就顺手点点赞，当然要在朱浩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他还解释说之前晒的图片当中提到的是夹竹桃，这种花的花期长哦，是呢。彭永春来报道说今天高考的第三天，希望学子们考的都会，考的都好。早上出去走一走，空气真的很好，心情也变得更好了呢。嗯，这是妻子后缀的尾号6616的小金鱼，这位小罗号，请问你是谁？他说打错字了。嗯，希望大家都可以如愿考上理想当中的大学。他说祝我家的孩子高考顺利吧，朱浩。愿孩子金榜题名，可以去到理想当中的自己想去的大学。今天家里的孩子是要考化学加政治，哎呦，就是文理科各选了一门是吗？化学政治两门。嗯，有很多孩子这么选吗？嗯，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孩子会选两门都是理科，两门都是偏文科？说不准了，有的孩子他就是有可能最擅长的哪几门就选哪几门。今年应该是3+1+2，就是怎么说呢，考语数外是必考的，像昨天高考的第二天上午是必须要在两门当中选一门必考，一个是历史，对，还有一个是物理，其中二选一，比如说偏文偏理的都能找到一门，比如说历史记忆力好的孩子们会选这个，还有就是理科好的喜欢物理的就可以考物理，这样你的分就可以高高的嘛。那昨天下午考的是外语啊、哦，那今天白天两门当中就是各自孩子选出来的最有优势的去考，从政治地理生物和化学当中选两门，我觉得蛮人性化的，可是我们这一波没赶上。当然每一届考生啊都会有各自的那个时代的印记，高考反正这些年也都一直在进行着改革，希望对于孩子们来说是越来越有利的。寒窗苦读十七载，愿他们都得偿所愿吧，因为的确付出了，希望都能看到回报。把这歌特别送给参加高考的孩子们，今天考完最后一门就可以放松了，就可以放一大段长假了，等到大概6月25号高考成绩应该就可以出来了，希望各家都喜笑颜开， 知足常乐，好吗？也要特别把这首歌送给妻子后缀尾号为6616，手机号码133尾号6616的这位朋友，是一位家长，他们家的娃儿今天选的是化学政治，祝愿你们家的孩子今年高考顺利，高考大捷，如愿以偿，前程似锦。我就给你请来一位乐坛小精灵唱这首歌，来祝福你们家，好不好？祝福你们家的高考生。这是哪位乐坛小精灵歌手唱的什么歌呀？希望我们这位朋友猜出来了之后一切如愿。
3: 如果写一首诗，我更想写一首给你们的诗，一首敢闯敢为的诗，一首高歌猛进的诗，一首朴素的诗，一首从容的诗，一首希望的诗，自由而坚定的诗，含蓄而广阔的诗，圆梦九天，如愿以偿的诗。

提取酵母烤制出酸面包，此前已经确认其口腔和肠道中存在微生物，真是太神奇了。以色列窃听美伊谈判已经超出美方可接受范围，伊朗和以色列八日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早9:10，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不必急着向世界证明什么，当你的光芒足够温暖自己时，自然也能照亮他人。给自己也鼓鼓劲儿，加加油吧。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某些不是那么如意的事儿，知足常乐，请相信相信的力量，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了，给自己打打气啦。胡阿姨说好喜欢周深，那是她唱的《如愿》，祝福同学们。131尾号7432的张友平说，我们家的老大现在也在南京一个人在打拼，他也很辛苦，愿他能够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心疼自己，家人在记挂着他呢。平安喜乐来了，他说我们在浙南之行的途中啊，收到了红包，就是来自刘红星发的，红星在群里头就跟大家分享了喜悦，那天晚上还给大家都倒了啤酒庆贺，他们家的小米考上了南京体育学院，多么让人羡慕啊！一届学子都要参加高考，人家特长生走的武术的特长生的提前这个招录。我们在5月20几号那一天我忘了具体的日子了，是24、25还是26，反正某一天在下午的时候我们入住酒店，哎呀，红星就突然在群里头发了一个红包，我心想啥缘故发的红包，还没在意呢，后来又发了一个红包，开心呢，就是分享那种喜悦，因为太不容易了，他估计首先心疼的是自家的女儿女婿，就是在培养家里头这个小宝贝小米的过程当中付出了太多太多，是不是之后才觉得哇，终于把家里的第三代培养出来上大学，未来祝愿小米前程似锦，我们浙南旅行团的小罗号们都祝福着你和你们家，一家都幸福安康美满幸福啊。华阿姨说刚刚听到了屠洪刚唱出的久违的一首老歌中国功夫啊，他说我的表妹舞剑很好哦，还有就是太极拳打得也很棒，还获得过江苏省比赛的一等奖呢，哇，晒出了这是他们家表妹打的这是太极拳的身影嘛，穿了一身红在那个绿草地在树林中间，看着就好神气啊，就你发现就是干体育的或者是练武术的精气神儿啊，气场都十分的足，运动给很。

多人带来了很大的气场呢。欢迎王平的到来，还有石德伟、张友平、杨宪仁、妻子后缀的小金鱼133尾号6616，家有高考生的家长朋友，你好，你回头可以给我发个你的网名，你是我们的一位经常跟我们出去玩的哪位小罗号吗？还是从来都没见过面，是会在我们的小罗号听友群当中吗？参加过我们线下的活动吗？还看到这是林深雾起也来了，特别喜欢如愿，好多个版本的如愿都喜欢，对吗？我们听到李健唱过，我王菲唱过，还有周深刚刚给我们唱了一个版本，你更喜欢的是哪个版本？林深雾起这个网名是怎么来的？不知道为啥每次看到你头像读你的网名，我就会想起这首歌，这是我小时候听过的一首歌，上过春晚的一首歌，这是梁艳玲唱出的什么歌呀？像啥像啥又像啥，来填空哦。大蓝鲸猜猜猜，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等你来，等你的身影赶紧出现，等你的身影多多出现，来猜猜歌名玩喽。

0: 家是避风的港湾，无论在何时受到何种委屈，碰到何种困难，我们都可以随时靠岸。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温暖幸福的家。江苏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美辰，每天清晨请和我一起用耳朵翻阅
1: 相约好时光，
0: 和朱浩一起分享阳光，分担风雨。

这是著名歌手孙浩，也就是唱红中华民谣的那位歌手，同时也是演员孙浩唱出的《梦醒了》，为电视剧主角画下浓墨重彩的注脚。这首歌算是唱尽了舞台前后的聚散离合，守得住这一份入世的滚烫深情。梦里的灶火旺，映出了珠泪痕。伴随孙浩这历经沧桑沉稳而极具叙事感的嗓音，我们一同走进了那跌宕起伏的人生剧场，在秦腔的苍凉跟坚毅坚韧当中，见证时代的冷暖，体悟命运的沉浮。就在最近，电视剧主角收官了，播完了，您追看完了吗？这部电视剧引发了到底是烂尾还是封神的争议，跟开篇轻快幽默的节奏形成鲜明对比。主角这部电视剧用一场集中爆发的悲剧收尾，易秦娥跟刘洪斌的儿子患上先天性心脏病，好不容易攒足了钱准备手术，但是在手术前一天，刘洪斌跟儿子遭遇车祸，双双殒命。与此同时，正在乡下演出的易秦娥遭遇舞台坍塌事故，宋诗和单善团啊，为了救人死在了这场舞台事故当中。四位重要角色的死亡被密集地安排在了同一天，几乎同一时刻发生。编剧以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在短短几分钟内就让女主角身边几乎所有重要亲友匆忙下线。如此密集却又巧合的主要角色死亡，被观众吐槽盒饭免费大派送也不是不能理解，确实有些用力过猛。从这一层面来说，电视剧主角他的结局的叙事节奏安排算是并不高明的，但是大结局的压轴戏还是给这部剧带来了神来一笔。易秦娥从巨大的创伤中重新振作起来，将自己的秦腔绝技青囊传授给宋玉，自己也回到舞台开场，恍惚中仿佛看到那些渐渐逝去的至亲师友坐在台下，人生悲欢离合终究是融入终曲，秦腔成为他的精神支柱，他也跟自己充满磨难的人生和解。主角这部剧呢，是一部不走寻常路的剧，长期以来观众们早已习惯了大团圆式的结局，也期待着主角们历尽千帆之后最终都能够有一个好归宿。主角敲碎了大团圆的幻梦，编剧非要把人生的无常和苦难摊开来给观众看，没有用凭空而来的好运抹平过往伤痕，苦尽不一定甘来，离散不一定重逢，有些遗憾直到大结局也不会被圆上。悲剧告诉我们，人的伟大不在于成，而在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守，在于面对命运的狂风暴雨依然有重新站起来的力量。易秦娥所经历的苦难本身并不值得歌颂，她在苦痛中重新立身的生命韧性，这才是这部剧最珍贵的内核。易秦娥的人生几经起落，迎接过鲜花和掌声，也接受过命运大于那种无情的蹂躏，她的人生是秦腔艺术的画影，秦腔诞生于乡野大地，艰难的生活滋养出秦腔高亢的旋律，在时代洪流中有过高光有过低谷，一代代秦腔艺人用戏比天大的坚守带着这门艺术传承到如今，易秦娥们没有屈服，秦腔这门艺术也还会在这片大地上生生不息，在苦难中坚守，在无常中成长，这才是人生的真正意义。这是电视剧主角留给观众们最为悠长的回忆，远比一个简单的大团圆结局更有价值。这部戏除了这个结尾哈备受争议，这部戏孙浩演唱的片尾主题曲没怎么受争议，但是片头主题曲
算是一开始剧还没播，主题曲先行的那个时候啊，王菲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备受争议。你是更喜欢孙浩演唱的刚刚我们听的片尾主题曲，还是这首片头主题曲啊？

0: 此我步步牛，
1: 梁红朝妻搞错，搞错又等师太丑。

我们看到互动直播间里，燕兰芝说还是觉得孙浩唱的更好听，所以主角这部电视剧的片尾主题曲，在这部剧火了之后，孙浩啊又再次火了一遍。嗯，网络上又有铺天盖地的有一些所谓的什么真相，谁被谁又封杀了多少年，嗯，大家不要轻信啊。每个人的人生道路在某一些人生节点上会有一些波折，也许真正的原因他们自己最清楚了。孙浩在戏里头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形象？追看主角这部剧的朋友方便跟我们来聊一聊吗？有谁才刚刚看完追完这部主角，王菲的主角同名主题曲的演唱跟孙浩的片尾主题曲的演唱，两者必须要分一个胜负吗？也许不用吧，也许没有王菲的这首主题曲的先行，这部剧就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关注，你说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对吧？早9:31，谢谢你这会儿啊继续跟我一起来相约好时光。罗盛琴呐、啊，胡阿姨啊，美珍呐、啊，好多好多的朋友啊，都祝福祝贺。闪闪红星家里的小米考入了理想当中的大学，真棒！不用参加高考考试，直接通过特长生，提前被录取了，是一个本科的院校，是呢。上了大学之后，如果觉得那个原本选的专业不是那么喜欢，好像还可以通过自己努力来，叫什么来着？叫转专业。美珍说，昨天晚上电视剧主角看完了，一共48集，看到结尾，我怎么觉得不如前面好看了？觉得还是孙浩演唱的片尾主题曲好听，还是片头主题曲好听？美珍写的是片头吧，就是王菲演唱的更好听，对吗？你看，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每个人的人生阅历、个人兴趣喜好的风格不同，咱们不用完全统一说某一个最好，我个人是这么想啊。燕兰芝说孙浩演的是个青衣是吗？华爷说梦醒了很好听呢，努努力，是不是努力了然后赶紧来报道了？努努力说主角里头孙浩扮演的是狗师傅，对吗？是不是狗师傅啊？姓狗的狗吧，我没念错吧？因为这个戏我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没开始追。就听着看着身边人还有大家伙在互动直播间里告诉我呢。彭永春来了，他说闪闪红星美美姐姐啊，隔空互动为你高兴，为你们家的小米高兴，祝贺祝贺，这一切一切都是灵感的验证是吧？恭喜你们家一家子啊，恭喜所有以优异成绩向祖国人民家长汇报的学子们，太棒了。

了，也祝福今天要继续参加高考第三天两门考试的同学们好好发挥啊，对得起自己的付出就好。闪闪红星啊，又感慨说，语言的力量真的是不容忽视的，一定要有信心，要有正能量，要相信相信的力量，当然也要相信孩子的付出终有回报。有的时候你的心愿真的能成真呢。他说这一次是特别幸运的，跟朱浩一起参加了浙南丽水的这一次旅行，是不是觉得朱浩是能给很多朋友带去好运的？他说有朱浩作伴啊，那天上午呢正好是跟汪荣芬大姐在那个金榜题名那儿拍了一张照片，为子孙后代保佑金榜题名。下午呢就收到我家外孙女小米金榜题名的好消息，被南京体育学院录取的消息，哇，提前录取了。你看心愿终于成真了。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人生的巧合真的是会让你觉得太神奇了。如果闪闪红星没有参加我这次的浙南团，他如果当天出成绩的那个上午没有在金榜题名那儿敲鼓拍一张合影，他是不是会觉得很遗憾？就是人生的那种奇妙的缘分汇聚在那一天，而且你说巧不巧，下午一回到酒店休息吹着空调舒舒服服的时候，他就得来了家人家族里头的小姑娘，就是被大学提前录取的好消息传来，喜上加喜，我们整个大巴车上的人都在给他祝贺。晚上大家聚在一块儿，还喝了两杯啤酒，多么开心，而且还留下了那个视频的片段，现在看来真的是特别好玩，特别欢乐的一段美好的经历。相信相信的力量，相信正念的力量，相信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快乐也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打拼。孩子付出了那么多，也要相信他们终究会在某一天开花结果，收获果实，对吧？早9:36了，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谢谢你这会儿继续跟我一起来相约好时光。马上来听，这是久违的，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停留在我们脑海心间耳畔的歌手李玟的经典代表作。多美好的笑声啊！生活当中你一见谁就会有好心情，脸上就立马会显露出笑意来。愿你笑靥如花，天天开心。听，这是李玟唱出的什么歌？写下来说出口这首歌的歌名的朋友，愿你天天都有好心情，天天都健康喜乐。

0: 江苏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一伦，触摸文化脉搏，聆听艺术心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朱浩为您主持的
1: 《相约好时光》。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江苏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一伦，触摸文化脉搏，聆听艺术心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朱浩为您主持的
1: 《相约好时光》。
2: 解锁历史密码，开启国学秘境，
3: 开启国学秘境，
2: 触摸文化脉搏。
1: 歌声里，让我们回到1999年，来听，这是金超群、潘迎紫所主演的一部电视剧《游龙惊凤》的主题曲。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我还挺小的，《游龙惊凤》这个戏你当年看过吗？来听这部剧的主题曲，来自叶凡所演唱的《遇上你是我的缘》。

0: 看时光飞逝，
1: 看时光飞逝，
0: 任岁月漂洗，
1: 任岁月漂洗，
0: 时光档案馆，
1: 时光档案馆，
0: 让思绪回到那个年代，
1: 让思绪回到那个年代。

0: 有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幺零四点九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罗湖桥》。罗湖桥，其形不显，其貌不扬，然而它不是一座普通的桥，它的身上承载着中国百年现代史的风云变迁。该剧以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最具标志性和影响力的通关口岸罗湖桥为题，通过三个历史切面，从历史纵深处立意，向人性闪亮处发掘光辉，通过沈氏一家人的聚散离合，以小见大，于无声处听惊雷，在广阔的视野中映射出了大时代的洪流所向，描述了一家人分居深圳、香港两地，希望每年在罗湖桥上找张全家福，从而发生一系列曲折动人的故事，再现了一个普通人家在改革开放大时代所经历的风云变幻，表现了一国两制的历史必然性及维护祖国统一的正确性，弘扬出热爱祖国、走向富强、粤港同心、血浓于水的重大主题，是对中国不断繁荣富强、继续走向复兴的时代献礼。接下来请听广播剧《罗湖桥》。

座桥，从北到南，步行通过不超过10分钟。桥中间有道醒目的用铝合金包着的铁箍，曾有过客用双脚踩在铁箍的两侧，一边拍照，一边念念有词。这边是资本主义的香港，那边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大陆。啊，我跨越了。

0: 1911年，詹天佑曾站在桥的北头，他主持修建的广九铁路接轨连通，脚下的这段铁路桥就是两段铁路对接合拢的交汇处，因背靠着罗湖山，故得名叫罗湖桥。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第13天，南下的解放军打到了罗湖桥口，当时的国民党警察大队和九龙海关人员举行起义，这一地区宣告和平解放。在河的北岸，解放军战士们群情激愤，提出要为血国耻。
1: 首长，对面就是香港，让我们冲过去把它拿下，为国血耻。
2: 对，拿下香港，为国血耻。拿下香港，为国血耻。
3: 好大的口气，但是没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下达的命令，我们只能按兵不动。
4: 按兵不动，
5: 这搞什么呀？
6: 对呀，
7: 香港难道不是我们中国的领土？
8: 是啊，
9: 是啊，
10: 英国佬有什么了不起的？
11: 对呀，英国佬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照样打他的稀里哗啦。
12: 对，
13: 报告，中央军委的急电。
14: 怎么回事啊？
3: 同志们，中央军委命令我们
15: 冲过桥去！
16: 冲过桥去！
17: 冲过桥去！
18: 冲过桥去！
19: 冲过桥去！
20: 冲过桥去！
3: 止步罗湖桥！
0: 9个月后，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批示下，九龙关罗湖关卡公安检查站成立，罗湖桥成为新中国唯一的南大门。但那时还没有封桥，桥两边的人还可以自由往来。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使原来互通往来的罗湖桥上和平气氛顿减，两边军警戒备变得紧张起来。
21: 哎呦，快快快！哎呀，娟秀这孩子怎么还没来呢？
22: 啊，
23: 我姐啊，她就是温吞水，做什么事情都慢半拍。
21: 你闭嘴！你姐比你有主意多了。他肯定是不方便。
24: 哎呦！
25: 不好意思，撞着你了，兄弟。
24: 哎呀，沈大老板，我认得您的。
25: 哦，我们在哪儿见过？
24: 在商会的酒宴上。我叫张琪，给您老敬过酒。
25: 哦，
24: 想起来了
25: 。哎，我们之间还做过一单小生意呢。
24: 哎，我这个老板呢，跟您比，那就是小小的啦。在生意上啊，您手缝里漏下一点点，就够我吃的打饱嗝了。
25: 哎呦，哪里哪里。哎，
24: 啊，
25: 你也过罗湖桥？
24: 对呀。形势吃紧了，再不过呀，怕就没机会了。哎，您老怎么还不抓紧呢？站在这里看什么风景呢？
25: 我们在等一个人。
26: 快点了！要去香港的，要开水烫脚的跑。水军已经吃紧啊，分分钟会封桥的。
27: 妈，
28: 万一提前封桥就麻烦了，我姐怎么还不来啊？
25: 别慌，我们是去香港谋发展，不是被人追着赶的丧家犬。
24: 哎呀，沈老板呐，瞧这样子呀，时势难料喽。多少人家怕要桥南桥北，隔桥相望，唱越南园喽。
25: 俗话说，千好万好都不如家乡好。我是故土难离，不离也得离哦。
5: 云。

0: 爱睡觉吧。
1: 你看那两边的军警都朝你们瞪眼呢。哎，张老板，你说我们要是大着胆子留在桥北会不会没事儿？
2: 没事儿
1: 啊？
2: 那是在做梦吧。
1: 这
2: 听说共产党来了就要共产的
1: 哟。
2: 你们说我们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一点家产就真的心甘情愿的拱手奉送
1: 啊？这你说共产党叫个什么党不好啊？干嘛偏要叫共产呢？
3: 妇人之见，这不过就是种叫法而已。哎，张琪啊，我女婿好歹也是九龙海关的起义人员，他是贴近共产党的，身上的颜色嘛，不紫也红啊。但据我观察，他平时跟我也就是话不投机而已，到现在也没动我这个资本。

0: 本家一根汗毛啊！共产党只有你说的那么不通人情？
1: 这眼下还看不出来，可今后那就难说了。哎，我可是听到了风声啊，说呀，以前凡是给国军，不，给国民党军队做过事的，共产党都会一个不留的干。
2: 哎呀，啊，哎，那给国民党做过军服的呢？
1: 照样干。
3: 哎呦，不会吧？这是不是反革命？那总得查清楚了再杀吧。
0: 是啊。
3: 再说了，共产党怎么着也得看点我姐夫的面子吧？
2: 哎、
3: 不会手下留情？
1: 哎呀，你这是一厢情愿。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六亲不认，只认得一种颜色，红。
2: 哎呦，哎，张老板，你是倾向台湾的吧？你瞧你这说话的口气，跟国民党飞机撒传单似的。
1: 哎哎哎，话是我说的，可耳朵是你们的呀。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也只是给你们提个醒，一片好心别当成了猪口条。行了，躺得快好色该，我得跑路喽。
0: 虽然舍不得走，但又不得不走。唉，就不知这一步迈出去，前面是什么路。
3: 哎呦，爸，都到这时候了，咱们就闷着头往前拱吧，你管他的呢。
2: 是啊，别多想了啊。反正不管走到哪儿，我们一家人不还是在一块儿吗？只可怜了我的阿秀，我怀他的时候，
4: 阿爸，阿爸
0: 啊，
4: 小弟，
0: 秀儿，
4: 我来迟了。
0: 哎呀，秀儿啊，你一向很守时的，今天怎么了？不知道我们要去香港啊？哎
4: 呀，爸，我
5: 哎，别说了，我猜啊，准是那黑姐夫在搞搞咱。
4: 不不不，刘黑仔啊。他根本就不知道你们要去香港定居的事儿，我是偷着来送你们的。
3: 啊！
2: 哎，阿秀啊，纸总是包不住火的，迟知道不如早让他知道的好。
4: 可我不想让他现在就知道。
3: 哎，对对对，我姐做的对。我那黑姐夫从骨子里就没正眼瞧过咱们，总是板着个脸，一口一个资本家的叫，哪像一家人啊？他要是知道我们跑去香港，那还不把天给崩塌了？
2: 就少说两句吧，没看你姐的脸色。
3: 不高兴又怎么样？自己种的果子自己尝。姐当初和他结婚，我就没看好。
0: 闭嘴！这是你姐的选择，我们做父母的都没说什么。你在这冲什么上大人呢？
5: 好好，我不说了。美女爱英雄，我姐这也是赶新潮。他刘黑仔是起义人员，共产党的红人，可我们家呢，底子黑，做生意见哪个庙里的菩萨不得拜，多烧香多磕头，和气生财吗？谁也不敢惹，可共产党偏偏要较真，这以后真要查起来，我们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啊。
2: 哎呀，行了，说不清就说不清了，这不是走了吗？啊，照顾一下你姐的情绪。
4: 爸妈，阿涛，我是不能跟你们走的。黑仔起义的时候受了伤，落下了残疾，这个时候就是拿枪指着我，我也不能离开他呀。小弟啊，你懂事，今后替姐多孝敬爸妈啊。
3: 这个还用你说吗？爸妈跟前你不在，你的那份我替你扛了。可这叫什么事儿？
2: 秀儿，分手之际，你还有什么要跟妈说的吗？啊，
4: 妈，爸，说来说去，我还是想劝你们留下，不要相信那些反动的谣言。你们这么走，是对共产党的不信任，不公平啊！

0: 爸。
1: 姐，什么都办好了，想回头也没路了呀。
2: 是啊，开工就没有回头见了。
0: 妈，爸。
3: 孩子，我这心里也像刀绞似的难受啊。可思来想去，不走又怎么办？共产党到底会对我们这些做生意的怎么样？不知道啊。留下来，变数多，风险大，还是咬咬牙走吧。再说了，商机在哪儿，我们商人就在哪儿。去香港那边再不好，起码还有钱好赚吧。哎呀，好了，不多说了，趁着还没有封桥啊，我们赶快拍一张全家福带过去。
2: 哎，对对对，
3: 往后想你的时候，大家还可以传着看看。
2: 哎，是啊是啊。那好吧，照相。
1: 哎，来来来，照相照相。
3: 来来来，都站好站好啊。就在这罗湖桥上，我们要留个永久的纪念啊。那位小姐，你也是要去香港？
4: 是啊。要我帮忙吗？
1: 啊，谢谢，请替我们照张全家福。
3: 是是是。
4: 好的，那我就取刻着罗湖桥字的那块大石头做背景。
1: 好，
4: 请你们靠近点。
3: 来
4: 好，我要照了。
2: 等一等。
3: 哎呀，你又怎么了？
2: 哎呦，我这头发有点乱。
3: 哎呦，你哪那么多讲究？
2: 这会儿不讲究，以后讲究给谁看呢？你呀，就知道赚钱，缺情调。
3: 情调？我看你这是不着调。
2: 我偏不着急。
3: 哎呀，来，赶紧的。
1: 哎，这怎么回事啊？
4: 看样子是要封桥了。
2: 啊？不是说的十点吗？怎么又提前了？
4: 这一定是时局又吃紧了。
3: 啊？哎，小姐，
4: 对不起了，我得快过，不然就过不去了。对不起了，
3: 小姐，这。
2: 哎呀，这怎么办呢？
5: 来，分开了！南边的归南，北边的归北。从今往后，哪一边也不许越过去到分界线。你们去哪里啊？南边的花花世界，还是北边的一穷二白？
1: 我们是去香港的。
4: 对，
5: 瞧这大箱小包的，是那边啊？
3: 不。我们是经商的。
6: 欢迎啊，老松啊。
2: 还错，我们不是外省人，虽然祖籍在上海，但来广东好多年了，也算是土生土长
7: 啊。是啊。
6: 那你就快点过来啊，一会啊我们这边的关口要拉上铁丝网啊，装上铁马了，苍蝇都飞不过来的。你抓紧时间嘛。
4: 爸妈，小弟。
1: 军校。姐。
5: 军校。接到上头命令了。封桥！封桥！
3: 这是天意吗？啊，连照张相的时间也不给呀！
4: 阿爸，
6: 好了啦，不要讲了，分开呀！
3: 秀儿。这张罗湖桥上的全家福，我们今后还要照，一定照。
2: 秀儿，阿妈，记住，养了米妮，你要托人捎个相片过来呀！啊，
4: 妈，我记住了。
6: 好了，不要想了，够了。再说你们就要过界了，哎，看那边，哎，火车来了，火车。
8: 夕阳西下，静卧在河上的罗湖桥显得十分的苍凉。桥上的人行过道只是搭在铁轨旁的两块长条木板，茶宴棚还是用沥青和木头搭建起来的。条件虽然简陋， 但两边戒备森严。从那天起，过桥就再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了。时间一晃，到了1962年，我出生后8岁了，还不知道有外公外婆和舅舅住在香港。爸爸妈妈从不提起他们，直到那一天。
7: 高级饼子，高级糖，高级老婆，高级
4: 小静啊，
7: 妈妈，妈妈，
4: 静啊，妈明天带你去罗湖桥上玩。
7: 啊，那儿不是在秃秃秃的修人行道和盖大顶棚吗？
4: 是啊，正是有了修桥的机会，我才能带你去工地上见一个人。
7: 谁啊？
4: 你外公。
7: 外公？我还有外公？
4: 嗯，他现在居住在香港。
7: 啊，是香港佬啊？
4: 嘘，小点声。香港啊，还住着你的外婆和舅舅呢。
7: 真的？他们会不会是那种人啊？
4: 哪种人啊？
7: 特务啊。
4: 你这孩子胡说什么呢？
7: 电影上都是这么演嘛，而且特务全是从罗湖桥上化了妆，穿着黑绸衣，拿着茴香证过来的。李乔哥哥说他们是真正的美女蛇和狼外婆。
4: 那你信吗？
7: 信啊，我怎么不信啊？电影演的吗？
4: 李乔还是个小孩子，他什么也不懂。
7: 可他爸爸厉害啊，南大门第一少，报纸上常登他的故事。听李乔说，他爸爸查出了好多好多的特务和坏蛋，香港那边的特务组织都在悬赏买他爸的人头呢。所以他老爸现在每天上班之前都要把当天的党费交给他妈收着，说是随时准备在罗湖桥上光荣。
4: 小静啊，
7: 嗯，
4: 大人的世界很复杂，你弄不懂的就不要乱想，也不要乱说，知道吗？
7: 妈，我都上小学2年级了，还小啊。你说外公他
4: 不是坏人。在香港啊，坏人只是极少数，而像你外公那样的普通人才是绝大多数，他们呢都是中国人。
7: 妈，你别哄我啊，我晚上最怕的就是床肚底下藏着个从台湾经过香港来的特务，老实说要提高警惕。
4: 妈的话你不信是吧？
7: 我信，可是……
4: 那好，来，你看那里开过来的火车。
7: 哇，那车上怎么装了那么多的集合呀？
4: 这个呀，是内地支援香港的肉菜，一天3班，经过罗湖桥送去。
7: 啊，原来外公吃鸡要靠我们送呀？
4: 对呀，这就叫血浓于水。来，你再看，那东部水库延伸出来的长长的供水管道。
7: 嗯，管子里的水都流向哪里呢？
4: 往南，再往南。水为财呀，香港人视水为命，常常为争水打得头破血流。现在呀，他们喝上了这边送过去的东江水，都流着眼泪唱：月光光照莲塘。
7: 怪不得妈妈你在建水库的工地上都累病了，还不肯回家休息，原来是忙着给外公送水啊。
4: 让你外公外婆还有舅舅能早一天喝上大陆送过去的水，有多少人在不要命的干呀。这也是响应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号召嘛。
7: 啊，原来这命令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下的。
4: 小静
7: 啊，
4: 你说香港要都是坏人，他们还会下这样的命令吗？
7: 那铁定不会，说到底香港人和我们是一家人。
4: 对，亲不亲一家人，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
7: 那件外公的事老爸知道吗？
0: 他不知道，我压根儿啊就没告诉他。
7: 为什么啊？
0: 孩子别多问了啊。
7: 嗯，
0: 你就说想不想见外公吧。
7: 想。
0: 哪儿想？
7: 嘴巴想。
0: 怎么是嘴巴想呀？
7: 我好饿，外公会带给我糖果吃吗？
0: 会的。
7: 高级的。
0: 当然高级的。
7: 那外公为什么会对我这么好啊？
0: 因为他是你的亲人呢。
7: 这样啊？可老爸说亲人只有你和他，再没有旁人啦。
0: 他呀就是一根筋，牛脾气，他的话呀你别全信。
7: 妈，你这么说老爸我不高兴，人家看爸就是大英雄，只有你三天两头跟他吵架，把英雄不放在眼里。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妈也就不瞒你了。本来呀，你外公是可以直接申请回乡证回来看你的。
7: 那为什么不呢？
0: 因为你老爸一直不肯承认有这门亲戚啊，说是早已断绝了关系。所以这证啊，你外公就是办不下来。唉，可怜你外婆，想你啊都快想疯了。
7: 妈，那你就送一张我的照片给他们呗。
0: 唉，难呀。你爸呀要把这关系断绝得干干净净，照片都被他收起来了。
7: 啊，那怎么办啊？
0: 再想办法呗。你外公啊托朋友帮忙，他要亲自到修桥工地上来和你合影。
7: 真的啊？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5: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

0: 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你也可以看到我们 LI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凳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1: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0: 那天中午在办公室吃饭，小贾没想到从米饭里面吃出一枚1块钱的硬币，顿时呢，小贾是大倒胃口。他回到食堂，小贾把1块钱硬币从售办窗口扔还给负责食堂的张师傅。张师傅看了小贾一眼，笑着说：“哟，小贾，个个胃口不错嘛，哎，来打2次饭啊。”小贾一听很气愤，还胃口呢？这硬币可是从米饭里吃出来的啊，你们食堂怎么回事啊？张师傅一愣，心里面打鼓，不汇报还是真的？小贾坚定地点了点头。张师傅连忙向小贾赔不是，还重新给小贾盛了一大碗饭。毕竟啊，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小贾呢也就没再纠缠下去。没走多远，他就听到张师傅批评负责蒸饭的小刘：“小刘，我早就跟你讲，做事要细心。哎，都像你这个样子，买一碗饭送一块硬币，买一碗饭送一块硬币，那我承包你这个食堂，不出5天就赔本关门了。你要注意哦，钱不能这样子倒贴哦。”啊，是这样的呀。
2: 茶楼开张，迎东西南北8方来客，
3: 香茗一壶，品说学逗唱，鱼龙百戏，
4: 曲苑茶楼高朋满座，洒向人间欢乐一场。
5: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0: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1: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0: 这一期我们说张居正走过情绪低潮。张居正因为高拱涉嫌唆使王大臣行刺之事，人们怀疑张居正暗中陷害高拱，张居正觉得十分冤枉，难过的几乎想自杀明志。张居正回想人生行路步步艰难，当年饱受奸臣严嵩的窝囊气，爱妻顾氏又突然因病去世，长期以来他身体一直不健康，如今虽然手握大权，却步步坎坷，满地泥泞，精神压力极大，有时想想人生已经没有意思了，甚至不想活下去了。其实想自杀不奇怪，很多的著名的人物像王阳明也曾经想一了百了。张居正静下心来，把不如意的事搁在一边，忽然之间张居正回忆起12岁投考秀才之时，荆州知府李世敖曾经摸着他的脑袋无限爱怜，说道：“孩子，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才，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直觉，有一天你一定会成为皇帝的老师，你要为国珍重啊。”

0: 也料想不到张居正今天果然要成为明神宗的老师。张居正猛拍一下脑袋，自言自语地说，我怎么可能因为一些小人的嫉妒就自暴自弃呢？这样的话我对得起李荆州吗？可不是吗？不招人嫉是庸才，虽然一路上打击不断，毕竟仍有很多热心鼓励的啦啦队。就在这一刹那间，张居正走出了人生的低潮，他把一切名利地位荣誉全都抛开了。他对自己说，从今天起什么都不必管，我把我整个生命完全贡献给大明朝。张居正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得到明神宗、李太妃以及小皇帝、明神宗身边红人冯保的完全信任。明神宗继位之后，有一天，这个小皇帝召见张居正，对他说，朕希望为母亲加徽号。明神宗的亲生母亲是李贵妃，按照明朝的规矩，她应该只是李太妃，当不成李太后，更不能加徽号。所谓徽号，乃是中国古代在帝后的尊号之前要加上一些褒扬美丽的名词。张居正记得明世宗继位时曾经希望把亲生父亲兴建王入太庙，闹的是天下大乱。在张居正务实的观点来看，名称不重要，如何把国家治理妥当，让人民安居乐业才是重点。因此张居正爽快地答应了明神宗的要求，加陈皇后为仁圣皇太后，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仁圣慈圣地位并尊，无形之中大大提高了李贵妃的地位。李太妃，不，现在是李太后，她心中大为高兴。李太后高兴了，惹得一些读书人不开心，认为张居正啊不守礼法，就批评他说，你啊害了高拱还不够，你现在为了权位啊，你既然做出这样的事情，你让出身不佳的李贵妃加了徽号，还见过拍马屁的没见过这么会拍马屁的呀啊！不知道张居正你是不是读书人，你要是读书人，你读的书到哪里去了呢？一次又一次的诋毁，让张居正放下捂住耳朵的双手，任凭各种谩骂传进耳朵当中，他在学习习惯被重伤。李太后呢，本来出身寒微，她的父亲李伟由于嫌乡间盗匪甚多，颇不安定，因此避难北京。后来呢，生活熬不下去，不得已之下把女儿送到宫中当宫女。李太后自幼聪慧美丽，而且落落大方，身上有一股强烈的安定力量，很快得到了明穆宗的宠爱，而且为明穆宗生下了一个独子，这才平步青云，当上了太后。想当年他哭哭啼啼挥别父母，踏入宫中，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么一天。那么中国人呢，有句俗话，穷算命，富烧香，李太后发达了，相信这一定是佛菩萨保佑，一来还愿，二来积德，他开始到处建庙修墙。那么每一次张居正呢，总是写文章推崇李太后，毕竟这是做好事啊。哎，信不信佛倒不是重点，那么他写的词呢，有什么祝圣母诗啊，恭送母德诗啊，这么一来，哎，伸手不打笑脸人，别人说自己的好话，那能不高兴吗？这样张居正博得了太后的好感，这一来他执政非常的有力。张居正推崇李太后，自然有人看不顺眼，有人在背后攻击，一些是是非非的闲话多得不得了。渐渐的，张居正也就悟出来，如果完成人生的使命，必须承担所有的毁谤。他一步一步爬出了泥淖，走过了情绪的低潮，他决心越以身心奉陈刹，不与自身求利益。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曲苑茶楼，听了你就知道了。
2: 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3: 没有这么对待古汉语专家的，知道吗？
4: 你还问我？
3: 哎，这本职工作绝不能忘啊！
4: 你爸爸也不高兴，
3: 多新鲜的！
4: 我跟你说啊，你的爹让我发火，
3: 是啊，
4: 那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哎，多新鲜的啊！您这威胁谁呢？这是，
3: 你要脸不要脸啊？你唱戏非死台上，
4: 这实话非砸锅不成啊！我哄你说，哪里跌倒就是哪里躺下。
3: 哎，对。要怎么叫卧底呢？嗯，
4: 你也没错，
3: 谁没错呀？
4: 两位立立请。
3: 行了，没来本片人，
4: 我说这意思啊，
3: 有俩一人不进来的，
4: 害怕那是，
3: 不知这里边干嘛呢？
4: 说的是啊，
3: 打这起做了病了啊。我现在已经是古汉语方面的专家了，
4: 真认真。
3: 我是推广普通话第一人啊，我胜过说我唱的戏啊，来。

0: 次斗次，哥先走吧，
1: 看点儿，
0: 拉一三把，什么都不会，
2: 杠次斗次，杠次斗次，
0: 这是干嘛呀？这是
2: 杠次，
0: 拖着一个就出来了，
1: 好嘛，就这动作熟，
0: 赶紧往这儿一站，跺步一叉腰，
1: 这行吗？
0: 他比那人那可好看，
1: 怎么呢？
0: 他跟澡堂子见天这样，
1: 对，喊人的姿势，
0: 嗯，老生上场，
1: 嗯，
0: 唱原版归座最后一句，
1: 嗯，
0: 韩瑶那块选王氏宝钏，
1: 哦，
0: 真不错，人家把圣旨拿起来了，
1: 嗯，
0: 递给他，
1: 哦，
0: 这还不明白吗？
1: 给肩膀吗？
0: 啊，递给他，
1: 嗯，
0: 他可没理会站那
1: 儿，满没条件，啊，还美呢。哦，好，嗯，好像，
0: 啊，你可别来
1: 了，
0: 别说，
1: 嗯，
0: 这王子爷唱的还真不错。
1: 哎，好，他这听戏来了。
0: 你那天是跟台下边听的，
1: 啊啊，
0: 这个台上边听这个音儿还真大，
1: 你听说过？
0: 真好啊，
1: 啊啊，
0: 底下这么些个人，
1: 是，
0: 都没带着腿来呢，
1: 多新鲜呢！
0: 他这站着看戏呢，
1: 啊，
0: 王子爷这乐坏了
1: 啊。
0: 王子爷奏上，
1: 好，还说话。
0: 王子爷修脚，
1: 哎，
0: 修脚像话吗？我找人，
1: 对呀，
0: 我你找谁呀？
1: 啊，
0: 我找王宝钏。
1: 是，
0: 他想起来这还一句话呢，
1: 赶紧说呀。
0: 接过圣旨往前一站，这一句话，大伙儿全乐了。
1: 说的是，
0: 天公的王宝钏，王先生有令，
1: 还找人。
3: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91.4 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4: 91.4。
5: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来到小星星的时间，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啦。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来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同时呢也学习更多的增长知识的时间。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啊。那前面两天呢，高考的第一天第二天，今天高考的应该是进入到第三天的时间了，相对来说啊，这几天的天气呢是非常的舒适的，甚至可能在昨天和前天傍晚的时候呢还会觉得有一点点冷，好像有点不符合初夏的这种应该马上上升温度的天气啊。但是呢，全省这样晴好的天气呢好像就为考试增分了不少啊。那么到昨天的时候呢，全省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下，准确的说都已经到25度以下了。牵手去看他。今天呢，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呢在30度左右，那其中呢全省像徐州就可以达到33度啊，这时候呢就需要防暑降温了。具体来看呢，像前两天呢会有一些阴到多云分散性的小阵雨，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天气，那昨天开始呢就是多云的天气，而且风力不是很小。那么到了今天呢，全省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需要提示的是呢，从今天应该是今天早晨的时候呢，温度会比较低一点，但是呢白天又会比较热，所以呢建议大家呢这个在晚上的时候啊要出门的话呢，还是要再带上一个小外套，以防呢昼夜温差会比较大。你像今天最高温度达到了30度，但是最低温度只有18度，中间差了整整12度的温差，所以当太阳落下之后呢，确实温度变化会非常的快。那很多人说啊，这个每到6月份的时候就是重要的事儿嘛，高考，对吧？但是高考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定在6月份呢？其实啊，这个和天气呢也是密切相关的。从2003年开始啊，为了避开高温、洪涝、台风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高考呢就从7月7号至9号提前到了6月7号到9号。根据中国天气网的统计呢，在1981年到2019年的大数据啊，6月7到9号各省会级城市的平均最高温度呢大概在25度到30度，超过30度的呢仅有30%而已。但是如果放到了7月7号到9号的话呢，气温会明显变高，有60%省会级城市的平均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以上啊。这个7月份可能30度以上，尤其对咱们江苏的朋友来说，可能都已经说少了，可能平均温度都要达到35度往上了啊。所以呢，统计显示啊，81%的省会级城市7月高考的平均最高温度要比6月高出1摄氏度以及以上啊。所以呢，气温的差别，这个最大的呢，那就要数重庆了。6月7、8、9三天的平均最高温度只有28.3度，但是7月7、8、9的平均最高温度会高达32.7度啊，整整差了，就是别看这个5、6度的温差，但是。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温差，却足以让大家的这个体感温度变化很多。那上海呢，还有杭州分别以4.2度啊，还有4度的差值位列第二和第三位。所以啊，这个时间上啊，绝对不是啊这个随便的选择啊，每一份选择都是有它背后的道理的。那么这三天的时间呢，气候非常的舒适，可以我印象当中啊，可以算作是这几年当中

中气候比较适宜的时候了。我印象中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呢，天气是有一点点闷热的感觉的，那种潮湿啊，这个空气当中的水分含量会非常的高的感觉。但是今年呢，气候可以非常啊，用舒适，非常舒适，而且呢很清爽，并不会让大家觉得湿湿哒哒、黏黏哒哒的这种感觉，也不会有闷热啊。好了，关注过天气呢，我们首先还是再来关注一下啊，咱们南京最近的天气。今天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东北风三。家长啊就在网络上呢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讨论，说哎，这个现在的花蚊子啊好像还挺多的，尤其是小区当中，这是不是这个长期对他们进行消杀之后，难道是产生什么耐药性了？感觉他们好像根本不怕呀。夏季呢蚊虫比较活跃，所以呢有不少市民就担心，经过这么多年的化学药物的持续消杀，以白蚊、伊蚊为代表的花蚊子是否已经产生了耐药性呢？这样呢最近啊相关的话题在网上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所以呢记者就特别请教了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媒介生物防治所的副研究员刘慧。那在采访当中呢，他也介绍说，市民常说的这个耐药性啊，在专业领域呢其实被称之为抗药性啊，这专有名词。自然界当中的蚊子呢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一些像杀虫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蚊子自然会逐渐产生一定的抗药能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江苏包括南京在内的不同区域或者是这个场所的白蚊、伊蚊，由于接触杀虫剂的机会、频率以及杀虫剂各种类的不相同，它们所产生的这种抗药性呢其实也是存在差异的。那么这种抗药性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专家也进一步解释说啊，这个抗药性呢是针对蚊虫种群而言的，那蚊虫个体之间是存在天然差异的，其中呢总会有一些抵抗性比较强的个体，这些个体繁育的生殖的后代呢整体上就会具有相对较强的抗药性。如果蚊子已经有抗药性了，那么现在的蚊香啊，这个电蚊香啊、蚊香液等等还会管用吗？很多家长就会觉得有点愁了，怎么办啊？这小朋友一到了早晚或者白天的时候肯定是要出去玩的，再加上假期也快到了，我怎么样才能让孩子少受一些蚊虫叮咬呢？专家表示啊，这个呢倒不用特别的担忧，虽然呢部分蚊子会产生一定的抗药性，但是它们所针对的杀虫剂种类的抗药性程度呢是各不相同的，并非对所有的杀虫剂都会具有较强的抵抗性。那目前上市面上啊正规渠道销售的蚊香、电蚊香液等等这些产品对蚊子基本都是仍然有效的。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呢，市民呢应该尽量的去选择正规的产品，注意查看是否具备三证啊。这三证呢分别是以 WP 开头的农药登记证号，还有呢就是生产许可证号和产品标准号，这三证缺一不可。这些呢还只是针对于就是大家所说的用到的这个电蚊香液呀、蚊香等等，那么对于很多的小朋友啊，他们的这种蚊香液啊或者是蚊香贴，甚至是现在的像什么防蚊手环啊，各种各样的产品层出不穷啊。这个小月呢作为家长啊，最近呢也会关注到啊，你比如说现在这两年新兴的有些这个防蚊贴已经不只是一张单独的卡片了，在这个防蚊贴里面啊还会有一些什么这个精油的爆珠啊等等的，你每次出去的时候捏爆一颗，然后呢它就会散发一种味道啊，这种味道呢这个商家呢所说的就是它是纯植物的啊，这样的精油在里面不会对宝宝产生更多的伤害啊。那大家呢在选择一些蚊香的时候呢，你要看一下它这个蚊香液的标识，有一些可能是纯植物性的，当然还有很多的蚊香液当中呢可能都会含有一些这个杀虫的这样的物质和元素啊，我们要看一下是否是在合规的范围之内。而且呢这种我觉得啊更多的这种化学类的预防措施啊，可能还是我觉得最直接的还是一些物理防护的方式更加的有效。比如现在呢很多的那种小朋友啊又特别喜欢到开阔的草地上去玩，那么夏季呢蚊虫也会特别

别的多，怎么办呢？一定要保护好啊，我们就用穿的方式，穿戴的方式啊。比如说呢，我们这个裤子现在有很多那种非常凉快的防蚊裤，对不对？上面是带网格的，但是呢宽宽松松的，同时呢它的透气性又会比较好。这个时候呢穿上一些这种防蚊裤，哎，你到户外的时候呢就免于被蚊虫去叮咬了。还有呢，就是如果家长带着孩子们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暑假的期间去到很多的比如说有山有水有草地的地方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什么呢？该喷的喷好，该擦的擦好，同时呢要把该护的地方护好。比如说我们穿一些小鞋子啊，和裤腿之间的部分会有皮肤的裸露在外，对吧？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要穿上一个比如说防蚊袜，这现在也是比较常见的啊，要把自己的这些地方给保护起来。还有呢，就是去到一些山林的地方的时候呢，因为树木也比较多，防止一些蚊虫从树上掉落啊等等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比如说该戴的一些小帽子啊，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戴好啊？这个有些帽子甚至是现在呢，除了一些防晒的功能之外，还有一些护颈的功能啊，这个把后面的脖颈也都遮起来。哎，虽然看起来啊，这个有点这个把自己捂得太严实了，但是如果去到这些蚊虫比较多的地方呢，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非常这个有效果的物理防护的办法。好啦，今天呢我们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说到这里了，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半点之后再回来继续来成长。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敬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8: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9: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0: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1: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八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眼看着啊，这六月的中旬已经快到了，很多的家长和小朋友都计划着，哎，今年的这个暑假我要到哪里去呢？比如说小月身边的有很多的家长啊，就计划着，哎，我们要去到凉快一点的地方啊，我们去比如说什么甘肃啊、宁夏啊这一带，哎，我们去感受一下沙漠。当然呢，还有的朋友说，哎，我们能不能到这个北方啊，比如说东北啊地区啊，这个什么长春呐、吉林呐等等这些地方，我们去好好的避个暑，对不对呢？还有的朋友呢，可能想着，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到啊，现在正值旺季，瓜果飘香的新疆去看一看呢？总之啊，对于这个假期的规划呢，可能已经纷纷的在开始之中了啊。不过呢，先不要把心飘到外面啊，同学们还是要把最后的这个啊，马上也要到期末的时间了啊，好好的把这个期末的时间呢，这一学期所有学习的知识好好的复习一下，才可以啊放心的，可以说这个完成了自己的学业之后呢，我们才可以更好的放松心情，去好好的玩一玩。不过呢，也是提示大家啊，假期来临之前呢，大家还是在选择目的地的时候呢，要提前的看好当地在比如说七月份你所去到的那个时段常年的温度如何，包括有没有一些自然的天气啊，比如说比较不好的自然天气发生，比如说台风之类的，尤其是去到海边，那么到了七八月份啊，可能也是到了一个这个季节性降水的时间，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提前的计划和规划好。当然了，也可以这个 AI 帮你对比一下近几年来啊，在你出发时段的天气啊和目的地匹配度如何，选择一个更好的更放心的地方一起去。当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家长也要做到提前的把一些不安全的小问题提前的跟孩子们去沟通啊，避免一些安全问题的发生。好了，慢点回来之后呢，马上开启今天成长能量站的时间啊。今天的成长能量站跟大家要一起讨论什么话题呢？你们家有没有家规呢？这些家规又是谁立下来的？那有没有按照这些家规去好好的执行呢？咱们今天就走进一位家长的故事啊，他的家规有点意思，我们一起来关注。
4: 小星星成长能量站，
3: 小星星此刻正在直播中成长能量站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位妈妈啊，她呢给他们家的孩子立下了12条家规啊，这几条家规啊可以说是在朋友圈当中有很多人来点赞，而且呢也是值得各位家长去借鉴的。很多人说养育孩子其实就是一场修行，很多家长呢常常走进到一个误区，比如说过度的去关注孩子的学习，对孩子的品行培养有一点点放任自流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听众朋友，江苏文艺广播中波1053调频91.4，第一次播音时间到此结束。中波1053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点开始，调频91.4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点30分开始，欢迎届时收听。服务更周到，节目更好听，江苏文艺广播感谢您一贯的支持厚爱。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北京时间16:00，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1.4 M 1053江苏文艺广播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潇。今天我们在文艺会客厅当中将会对话到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赵玲老师。欢迎赵老师。
5: 好的，一潇老师好，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
4: 那么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想要问问赵老师，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您会给小朋友们送出怎样的祝福呢？
5: 我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梦想、自己的爱好。因为如果你有一个梦想、一个爱好的话，他可以成为你最好的朋友。当你感到孤独和寂寞的时候，他会永远陪伴在你身边，滋养你的心灵。这是我对小朋友们的祝福。
4: 找到自己的梦想，找到自己的爱好啊，
5: 对，
4: 也把这样的一个祝福送给所有的小朋友们。而且就像您刚刚问候时说到的，不光是小朋友，大朋友其实也是一样。
5: 是的，
4: 每一个年龄段的我们都希望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梦想和爱好。那如果说让您去给小朋友们推荐一本书的话，这题可能有点难啊，只推荐一本书，在今天您会给他们推荐什么样的一本书？
5: 推荐一本书的话，我觉得小王子挺好的，
4: 小王子
5: 很多小朋友也很喜欢。对，
4: 那我也来推荐一本书好不好？
5: 嗯，
4: 我也来推荐一本会发光的声音。
5: 谢谢。
4: 这是我们赵玲老师的作品。而且在这里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赵玲老师其实和我们江苏文艺广播是早就有了很深的缘分了，我们一起共同创作过这个广播剧的作品，就是根据您的原著来改编的。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来播放一下我们这部广播剧的一个主题曲。因为这个歌曲的作词也是赵老师。
5: 是的。
4: 我们也做一个小小的伏笔啊，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接下来想问一问您，刚才有说到说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梦想，那这件事情您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您是什么时候找到属于自己梦想的？
5: 我是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自己特别喜欢阅读和写作。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说，长大之后我要当一名作家。而且这个梦想从小到大都从来没有改变过。
4: 哦，是吗？
5: 是的，
4: 很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愿望了，是吧？
5: 对对。
4: 那我们知道作家他可以写很多很多的类型，不同的风格，那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您决定了儿童文学这个创作领域呢？
5: 可能是从我少年时期就开始了，因为我从13岁发表第一篇文章。那个时候我是以身边的同学老师为原型来创作作品的，所以我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儿童文学和少年文学这样的一种创作。就这样一直走下来，我从事的一直都是儿童文学创作
4: 啊。因为我们了解到有很多的作家，他可能是反而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开始回过头来想要去创作儿童文学。因为尤其是对于一个青少年阶段的文笔好的小姑娘来说，那个时候其实是很渴望长大的一个阶段啊。
5: 对，
4: 就是在自己的身边可能感觉，哎呀，你们都是一些小屁孩儿，我的这些同学们。哎，但是在自己的

0: 文学世界当中好像是可以创造一个很急于加入的一个大人的世界的。那对于您来说，嗯嗯，当时有这样的一种渴望吗？
1: 哎，我可能是不太一样，因为当时我特别迷恋，包括现在最喜欢的就是孩子们的那种纯真的世界
0: 啊。
1: 那在我少年时期呢，我就特别喜欢去观察身边的同学，
0: 嗯
1: 嗯，谁是最幽默的，谁是最可爱的，
0: 嗯，
1: 还有谁是最独特的，我就会把这些特点融入到我的作品中，然后我就特别着迷的去观察他们，然后去把同学呀，还有老师的形象创作在我的作品中，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我一直关注的就是孩子的心灵世界，
0: 嗯，
1: 那个时候我是从短篇故事到后来到短篇小说，再到长篇小说，可以说是一步一个台阶的走过来的，所以创作的一直都是儿童文学作品，
0: 嗯，啊。我们知道这个作为一名作家，当然不光光是要有细腻的观察，不光光是要有好的文笔，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一定是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的，
1: 对，
0: 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那您觉得从十来岁的时候一直到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一直支持着你去做这件事情呢？让你不会觉得它很辛苦？
1: 啊，这个问题太好了，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因为热爱来支持着我。我曾经写过一个作品叫做因为热爱所以长久，就写的我对写作的这种爱好。因为从小到大我发现我在阅读这方面就是不知疲倦，非常喜欢，就是沉浸在其中，就像进入了一种心流状态一样，一口气阅读能够从早读到晚都不觉得累，
0: 嗯，
1: 所以我觉得阅读和创作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件费心费力需要很难的事情，
0: 嗯，
1: 相反它就像玩耍一样，在这个里面就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游戏，尤其是阅读，因为阅读不需要像创作那样那么辛苦，在阅读的时候就更加快乐，
0: 嗯，
1: 当你沉浸到那个阅读的世界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开心的人。
0: 哇，好有吸引力的说法。而且我就是真的一定要去感叹，我觉得跟赵老师聊天是一件会让人心情不自觉的就很愉悦的这个感受啊。那刚才您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替一些家长去问一问，家长就觉得，哎，阅读，我家孩子对于阅读这件事情的描述怎么就跟赵老师完全不一样呢？为什么有的孩子捧起书本来，他会觉得阅读好像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您觉得这是一件可以培养的事情吗？
1: 绝对是的，
0: 嗯，
1: 因为首先要有一个好的环境。像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家里有很多很多书，我妈妈的藏书就像一个图书馆一样，所以我从小就在那个一本本书中去看，当我在这看着一本本的书的过程中，就培养了我的阅读爱好。而小朋友们如果他觉得阅读难的话，是因为还没有触动他的阅读的密码，如果触动他的心灵，他就会觉得阅读一点都不难，是一件特别快乐特别令人着迷的事。比如有一个孩子他对什么感兴趣，如果他对军事感兴趣或者对历史感兴趣，他在书中能够发现，就拓展自己的心灵版图，他能够从阅读中了解到更多的军事知识，或者是历史知识，这样他自然就会有兴趣。就是要找到孩子的兴趣点，去激发这个兴趣点，然后呢孩子就能够进入阅读的世界，就是越来越广阔，去形成自己的一个知识体系。
0: 那我再来为难一下赵老师，我们把这个问题再往前推一步，好了，我这个孩子找到兴趣点了，但是我去了解比如说您说到的航天知识、军事知识有很多途径啊，尤其是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说，好像刷手机是最便捷的途径，
1: 对，
0: 我可能通过一个又一个的短视频，我也能够了解到天上飞的是什么样的飞机，也能够满足我的求知欲、好奇心。
1: 是的。
0: 那么和阅读相比，阅读这件事情它的这个魅力在哪里？
1: 您说的非常好，因为这个短视频中孩子能够非常直接的、迅速的进行一个视觉化的吸收，他能够迅速就知道，哦，这是什么。但是阅读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它在于是一个有深度的、有广度的，它可以从一点然后到一个面，就是越来越了解更多的深入的知识。而短视频呢，我们了解到的知识是碎片化的，它可能就是说短期的去满足孩子的一个知识需求，但是在长远的看来，你还是需要一个系统的书籍去了解这样的知识。因为我在创作中也是这样的，当我在短视频中，你也能够，比如我要了解心理学知识的话，你也可以通过几个短视频去了解一些心理学大师的所表述的一些内容。但是如果你真正的想深入这门知识，你是需要大量去阅读那些书籍，并且深度思考，这样你才能够形成自己的一个像知识树一样的一个体系，从一点点开始慢慢的往上去进行一个叠加。
0: 赵老师刚才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说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大

0: 量的触类旁通很多很多的学科的，比如说您刚才提到了心理学，
1: 嗯，
0: 或者我大胆的猜啊，比如说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还会一些科普的小内容，
1: 对，
0: 比如说这个植物或者是某一个小动物，
1: 嗯，那是的，
0: 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在各种各样的索引过程当中，哎呀，突然产生了自己的阅读的兴趣，结果却发现，哎，自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写作的任务在这里，因为您很喜欢阅读嘛，
1: 嗯，
0: 会这个开小差吗？我们这个是加个引号的开小差
1: 啊，我正好相反，因为当我想写一个内容的话，我会觉得去对这方面很感兴趣，我会找一下这方面有没有这方面的书去看，
0: 嗯，
1: 然后我就会去读一下这方面的书，就是先有一个自己如果有灵感的话，我会就是把这些所有的这方面的书全部读一遍，
0: 嗯，
1: 这样的去触发我的灵感，而且要去看一下别人是怎么写的
0: 啊，
1: 或者您说的这个也可以，就是当我看到别人写的书中有一个点能够触动我的时候，然后我也可以就是说从自己的创作中进行思考，然后写出与众不同的作品。
0: 嗯，那今天我们知道现在市面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些辅导班，或者有一些短视频的博主会说五分钟然后帮这个孩子的作文从多少分提到多少分，那在您看来他真的会有这么一个明确的方法论吗？写作这件事情，
1: 嗯，那可能是一种有点急功近利的方法，他可能比如说我可以把你的作文在短时期内提到多少多少分，他可能有一个写作模式，但是对创作来说他恰好不是被写作模式所固定的，创作是独特的，甚至是特立独行的，一定要有自己的独创性，要有从作者心灵深处发出来的声音，有你的真挚的情感，你的生命体验，这个就是创作恰好是一个不是一个任何模式去固定它的，当你的作品写出来，去发自内心的写出你的作品的时候，就算它有缺陷，它不够完美，但是当你的读者去读这个作品的时候，他会被感动，所以我感觉到如果让我指导孩子写作的话，我会鼓励孩子说，在你想一想，在你心目中最难忘的事情、最感动的事情，或者是最难忘的某人是什么，让你迫不及待的想把它抒发出来，这样你就一口气把它写出来，不要管这个格式是什么，你就把你的情感表达出来，把你的最真挚、最朴素的东西表达出来，这样当你写完之后再去修改，你会发现，就你的作品即使一开始写出来不那么完美，但它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作品。
0: 嗯，我觉得刚才用到了一个非常生动的词，叫做迫不及待。
1: 哎，对，
0: 就是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有自己的一个强烈的欲望去做驱使
1: 的，对，
0: 就这样的一个动笔的念头绝对不是说我得写，而是我想写，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1: 是的，
0: 嗯，接下来我还很好奇的一个您的时间节点是什么呢？就是您18岁的时候拿到了当时第6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就因为对于所有从这个学生时代走过来的我们来说都知道这个比赛的含金量，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您只有18岁，这么大含金量的一个奖项落到一个18岁的女孩头上，当时会有一点小小的骄傲，或者有一点飘飘然的感觉吗？
1: 嗯，当时是挺高兴的，
0: 嗯，
1: 但是在此之前我也是经常的就是发表文章，然后去参加写作比赛，也获过不少奖项，
0: 嗯，
1: 所以我感觉嗯当时获奖的时候是有点是比较高兴，但是没有说飘飘然，是觉得嗯对，是觉得说嗯比较高兴的是，就是这个奖项它证明了我的写作能力，让我更加自信了，让我在以后的写作道路上就决心要一直走下去，
0: 嗯，
1: 这对我的鼓励是很大的。
0: 还记得当时周边的同学然后包括朋友是怎么样来祝福您的吗？
1: 啊，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0: 嗯，
1: 因为当时周边的同学他就会非常鼓励我，然后夸奖我说我以后一定会成为作家，
0: 嗯，
1: 而且还有很多同学拿来本子让我给他们签名，
0: 嗯，
1: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很天真可爱嘛，就说以后你成名成家之后你的签名就值钱啦，什么什么的，就这样非常有意思。
0: 嗯，你果然没有辜负他们。
1: 没有，我离他们当时的期待还差得很远。
0: 啊，我们眼中的这个赵老师真的就是我觉得用您的一个作品来说，我觉得您的声音就是会发光的声音，就是洋溢着一种这个天真的烂漫的感觉。
1: 谢谢，
0: 特别的能够感染人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这个作家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一件事情就是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作品。前两天我正好刷到一个这个，不好意思，我也刷短视频啊，刷到一个短视频，然后韩就说到，说自己回望自己之前的一些这个语录，就觉得实在是狂妄至极，愚蠢至极。他觉得真的，如果说可以的话，他想清空掉这些所有互联网上的记忆，显然是不可能的。那您现在回过头去看自己的作品，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1: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0: 也挺可爱的，虽然幼稚，但是那个时候的，就是因为他当时的少年心境和当时的少年心情嘛。我是从少年时代开始写作的，所以我从十几岁的时候，我再回过头来看那个作品，我就就仿佛回到了少年时期，我就感觉到少年心其实很可贵，因为当时的热情和勇敢是只属于这个时期的，所以我感觉到，少年时代的作品和现在不太一样，它有青涩，它有稚嫩，但是它非常勇敢，非常有意思，而且生机勃勃。所以当我回头看自己作品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可爱。
1: 很可爱啊！刚才您说到了对比现在的这个作品，少年作品，也许它不那么的成熟，但是它有一种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0: 对。
1: 那如果反过来相比的话，您觉得现在的作品和之前的作品相比的话，现在作品当中多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0: 啊，这个问题太好了，因为使我想起了那个时候写作是一种自觉写作，就是像你说的，我迫不及待的、发自内心的想把我少年成长的那种心情和故事给表达出来。我就想，哎呀，比如哪些人触动了我的心灵，让我特别想把他们作为我的主人公写在我的书里面，所以是一种自发写作，就是说，不由自主的想写出来。但是到所以那个时候我的作品，比如像《少年周小舟的月亮》，还有《如果星星开满树》等一系列的青春成长作品，就是这样的自发写作，迫不及待想写出来的。而后来的一些作品，比如像《大水》，还有《乘风破浪的男孩》，《会发光的声音》等等，这样就变成了一种自觉写作，就是我下意识的想表达这个群体的少年，比如，还有就是说，想表达一个人生命中、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往事，就是大水。后来就变成了，就是从自发写作到自觉写作的一个过程。
1: 就是我们开个玩笑讲，可能过去是这个老师对你说，小赵同学不能再写了，但是还是忍不住要写。
0: 啊，对。
1: 现在可能就是编辑打电话来，赵老师，咱们稿子得快一点了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那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在互联网上经常会说这个人呐，一旦年纪增长了之后，说话就难免会带有一些，就是互联网的词儿叫"灯味儿"，或者说这个女性的话会有一些"妈味儿"，就是老是忍不住的想去教导年轻的一代，教导小朋友们。您怎么样去避免这个问题？
0: 我有的时候也会教导，但是我不会说，怎么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怎么样。我会告诉他，你看我是怎么做的，我是怎样努力的。因为我在写作上面的这种勤奋、努力、专注，其实让小朋友感到很钦佩的。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小朋友可能会觉得无话可说，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不会说去怎样去规定你如何如何，我就会以身作则，我就说我是怎么做的。因为我特别专注，特别自律。当我写个作品的时候，包括我从来不会让编辑催稿，基本上我都会提前去完成。因为当我答应完成做好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就会有提前量，我就会集中精力把它完成。所以我感觉在自律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人也是在不停的就是发现自己的错误，去纠正自己嘛。所以我自己也会有很多做的不好的地方，所以我对小朋友都会比较宽容。我会要求他们，比如某些地方一定要怎么做，但是也会理解他们做不到的地方，所以会用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心态去看待他们。
1: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的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在讲道理，但是对于您来说，更愿意讲的是故事，对吧？我不是要告诉你说我要给你一条很明确的路，你按照我的去走，我甚至规定了你要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
0: 是的，
1: 而我只是告诉你，在几年前，在十几年前，我是怎么走的，我只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第
0: 是
1: 二个
0: 的，
1: 就是刚才赵老师说到的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去理解孩子。
0: 对对。
1: 那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家长都很希望孩子能够有这个很多很多的兴趣爱好，培养自己的这个特长，但是在他们看来，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会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功利的眼光，他会觉得好像有一些兴趣爱好特长是可以在舞台上表演的，然后有一些好像是可以帮助你这个锻炼身体的，唯独写作，他既不能上台，然后呢，也不能够往那一坐，又要看书，又担心孩子近视眼喽，又担心坐姿不对啦，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您觉得写作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最大的滋养或者说是帮助是什么？
0: 我感觉他最大的滋养就是滋养人的心灵， 然后你的心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包括你的这种思想啊什么，你的意识，你的情绪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这书本正好是可以滋养人的心灵，它让你再到遇到孤独和困难和困惑。

0: 惑的时候，尤其是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经常会遇到很多迷茫，很多痛苦，甚至是自卑啊，这样的一种心情。当然在书中，也许有的一个人，有一个主人公，他就给他树立了一种榜样，他让他从他身上吸取了一种精神力量，觉得我也可以这样，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当我遇到那个困惑或者迷茫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比如有一个人，他身上的这种力量激励了我，我就会想到他可以这样，那么我也可以这样去做，所以就是不停地去吸取书中的这种精神力量，去让自己成长得更加阳光。我感觉这个是特别好的，尤其是当孩子遇到困惑迷茫的时候，他可以用写日记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这样是对情绪的一种抒发。然后呢，就是比如在阅读中他能够获得很多很多知识，就是所以我感觉阅读从来都不是一种无用，而是非常有用的，就是对心灵的滋养，对心灵的呵护。
1: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的好，对心灵的呵护，这个我觉得是任何的这个其他的所谓的能够拿出来展示的这些兴趣爱好它达不到的一个层面。我们经常讲，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第一个要求你要对生活有细腻的观察和思考，同时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要非常细致的去拆解人物的心理，每一个这个对话，甚至你要去诠释两个人说话之间的这段空白它又代表了什么，这一切都是要求很细致的。然后同时它就指向了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的心思要更加的细腻，要敏感一些。但是今天我们又在提倡说，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我们应该培养他的钝感力。
0: 我觉得这个不矛盾。因为当你在创作的时候，一个眼神就让我觉得别人或者是看不起我呀，让我自卑，不要有这种心态，而是有一种平和的宽容的心态去和别人交往。但是在创作中呢，你需要敏感。这个敏感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善于感受生活中哪些人物是非常独特的，他可以写到我的作品中，哪个对话是很有趣的，然后也可以记录下来。是这样，用敏感对待创作，然后用钝感，就是可爱的一种心态去对待生活。
1: 我觉得您说的太好了，用敏感去对待创作，用一个钝感力去对待生活。就生活当中，我们既要学会睁大眼睛去来观察这些可爱的地方，当我们看到一些不那么美好的事情的时候，不妨我们就把眼睛给闭上，保持一点小小的这个钝感力，
0: 对，保护自己的心理，就是有一个屏障一样去保护自己的心灵。
1: 那我们了解到您之前其实也有创作过很多的这个青春文学，那么从青春文学到儿童文学，听起来好像说年龄段是相仿的，但它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是不是？
0: 对，有一个跨度，是有变化。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或者说在刚刚变化的这个时候，是来自于一种自然而然的改变，还是说你会有一个非常自知自觉的一个念头出现了，说从今天开始我要转向儿童文学这个领域了？
0: 一开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转变。因为那个时候我比如很年轻嘛，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我就会回顾自己的成长，我就想到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特别难忘特别感人的故事，我想把它写出来给今天的孩子们看到，就是我是怎样成长的，我在青春中就是有哪些快乐的，有哪些迷茫的，甚至有哪些像沼泽一样的，那些就是要需要避免的这些地方，我就觉得会对孩子也许会有所启发，所以我就写了少年周小舟的月亮，还有如果星星开满树，花海与沼泽，我们那年的梦想等等，都是以当时我自己和同学真实的那个少年成长经历为原型创作的。当我写完这些的时候呢，因为我后来就把自己的青春成长这个所有的激情都用完了，这个时候就是青春成长小说写了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好多都是真实的故事，所以呢我把这个激情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自己要写别的就是触发我灵感的作品了，所以自然而然的又转型到了儿童文学。但其实一直以来我写的也是从那个短篇的儿童文学作品写过来的，所以青春成长它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就一个系列。因为我也写了很多的幻想小说呀，还有等等，就这样的作品。
1: 那你觉得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0: 最大的幸福就是我可以一直就是不停地回顾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就一直和孩子们进行交流，在孩子们的这个纯真的世界里面，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像诗人和艺术家一样的那种纯真清澈，这让我感觉特别美好。就是说比如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粗糙的或者是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东西，但是我在我这个纯美的儿童文学中，我可以把它消融了，就可以一直使自己保持着一种清澈的少年心态。
1: 那这个时候也许会有一些这个质疑的声音，就觉得这些孩子他终归要长大呀，他也会去看到就像您说的不那么清澈的，不那么明朗。

0: 的世界的另外的一面。
1: 嗯，
0: 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在他们的这些文学作品啊或者影视作品当中适当的去告诉他们一些，也许长大后的世界不是像现在这么无忧无虑的，会有这样的担忧吗？
1: 对，因为当我的那个青春成长小说的话，其实里面就写了那种黑暗，那种痛苦。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是我真实的那些成长的痛苦，比如有的时候同学，甚至是因为我写的那个时候，嗯，并没有考虑太多，我一定要怎么教育孩子呀？我只是从自己真实的那个故事出发，我就发现，其实我们成长过程中，它并不是美好的、纯洁无瑕的，它有很多黑暗、痛苦。所以我在作品中也表达了，这个黑暗、痛苦表达出来的，在作品中恰好是让孩子看。看到当我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怎样去应对他，因为他好像是一个模板一样，他看到当这个女孩，甚至里面一个女孩，她遇到那个非常黑暗的事情的时候，她极度的痛苦，她会发现这个女孩是怎样走过这个迷茫，并且就是勇敢的成长起来的。
0: 嗯，明白了，就是我们既要让他们看到这个灿烂的阳光、蓝天白云、沙滩大海，也要让他看到像您说到的会有风雨，会有沼泽，会有泥泞，这个才是人正常的一生，完整的一生。
1: 是的，
0: 只有抱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才能够让孩子们感觉到这个就是我的生活，而不是一个脱离了现实的这个乌托邦。尤其我们经常讲说今天的孩子，现在的孩子他更有想法，他对于生活的观察更加的敏锐，所以只有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跟孩子们有一个对话啊。
1: 是的，因为我的作品中恰好是就是很多孩子他遇到挫折和迷茫，最后走过这个挫折和迷茫，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就是里面作品中的那种阳光和坚韧是让孩子们最喜欢的。所以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写的作品，到后来这些孩子他长大之后成为大学生了，他看到之后见到我，他就是有的孩子就特别感动，他流泪了，他就说我的作品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给他带来很多的精神力量。
0: 是，我觉得这些文字都是会发光的文字。我也觉得今天我们从电波当中传出来的声音，也希望成为各位心目当中会发光的声音啊。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刚才说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赵老师的这个原作啊，会发光的声音，我们改编的这个广播剧的一个片尾曲，叫做我们的声音会发光。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相约半点之后继续来聊。

0: 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莫愁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
1: 江苏文艺台，
0: 一生文艺气自华。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真热爱补装腔，文艺会客厅。
5: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今天做客到我们会客厅的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赵玲老师，再次欢迎赵老师。和赵老师聊天

0: 听的过程当中，就是虽然我们没有刻意的说去向您这个提出我个人的一些人生困惑，但你就会感觉好像聊着聊着聊着，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困惑就慢慢慢慢就被解开了，有一些小乌云慢慢慢慢就被吹散了，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您个人的经历，关于您创作的这个想法，接下来我很好奇的是，您刚才有说到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勤奋的，是不需要编辑去催稿的，我想了解一下您日常的创作状态是什么样的，您是会给自己定下非常严格的这个创作的日程安排吗？
1: 以前在我很年轻的时候会的，比如我每天规定自己要写几千字，然后我就会严格按照这个规定去完成几千字，因为写一个长篇有的时候十几万字，有的时候甚至二十万字，它需要一个非常专注的过程。这样的话，我有的时候就会早上从4点多开始就进行写作，如果是周末的时候，我会从早上的4点多一直写到晚上11点多左右，这样整个全天都在一个创作的过程中。
0: 嗯，我们之前经常听说这个村上春树他的这个创作故事，他说就是规定今天每天只写比如说4个小时，如果今天很有灵感，但是他到点了我还是搁笔不写，今天我就算一个字写不出来，我就在那里挤，我也要挤4个小时出来。您会对自己有这样的一种要求吗？
1: 当写长篇的时候是需要的，因为如果 你写长篇的时候，以前我都是一口气把一个初稿写出来，如果今天你不写的话，也许今天的你这个思维到再隔一天的话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也会这样，就是说每一天都非常紧密的，最终把这个作品完成之后再休息。
0: 就聊到创作，我们不免老会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灵感。赵老师相信灵感吗？您会等待灵感吗？您会用灵感作为这个创作迟迟不动笔的借口吗？
1: 会的，因为在我早期的时候灵感特别重要，早期的时候很年轻，然后触动我灵感的事情很多，我就会想我身边的哪些同学他都让我特别感动，我就一口气把这个或者是短篇小说或者是长篇小说就完成了，那个时候是因为有很多是自己的创作素材，就一口气把它写出来，觉得也很容易，所以呢那个时候最多是靠灵感来写作的，灵感很多是因为是自己的自身的成长的
0: 源源不断的，
1: 对，源源不断的，到后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把自己自身成长的故事去写完了，或者是写了很多了，没有特别新鲜的时候来说，你就需要去发现别人身上的故事，也许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非常普通的，但是有的人身上也许他一生中有一个故事是他一生中刻骨铭心最难忘的，如果我能抓住这个人一生中这个最难忘的这个少年故事写出来的，就也许是一本好书，就像我写的那个获得了2018年度中国好书的作品《大水》，它讲述的就是我奶奶童年时发大水的故事，就是她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故事，所以我写出这个故事之后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好作品，因为就虽然我家里有很多书，我也看过很多电影，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书中任何电影中去看到过奶奶的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素材的重要性，当你选了一个非常独特非常有趣的素材，它自然就激发了我的灵感，让我把它创作出来了。
0: 所以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他一定首先是一个会听故事的人。
1: 对，是的。
0: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我
0: 之前看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评论呢，他说这个动画片，就小朋友看的这个动画片和大人看的电影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怎么来区分呢？他说你去看这个作品当中，凡是有特别明确的好人和坏人，那他基本上就是给小孩看的，然后一个好的成人去看的文学作品也好，电影作品也好，你会发现没有一个好人他是100%纯度的，也没有一个坏人他是彻头彻尾的坏的，他有自己软弱的善良的
1: 对
0: 隐忍的一面。那您在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的时候会去考虑这个方面吗？或者说在您笔下您会愿意把人性的复杂展示给孩子们吗？
1: 这个说的特别好，因为它也是我未来以后写作的一个方向。因为在我早期的时候，当我写的时候，可能有些故事比较单纯，它就是单纯的把这个当时的那些故事和心情给表达出来。但是后来我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当孩子所处的这个世界，它也是非常复杂的，是立体的和深邃的，而不是单一的。所以当我们去写塑造人物的时候，也要塑造出人物这种复杂的一面。比如他有他塑造一个爸爸的时候，他有他比如热爱孩子的一面，但是也许当这个孩子事情没做好，他有他暴躁的一面等等，就他呈现出不同的方面，这样的人物就是一种有深度的展现出他复杂人性的这样一个人物，我觉得这个是我未来的一个方向，而且

0: 要把儿童文学作品中也应该把它能够展示得很好。
1: 嗯，我们知道创作的过程当中需要去采风，需要去了解。那您采风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你怎么跟孩子们去打交道？
0: 哦，因为我很喜欢孩子，所以当我去给孩子交流，去问他们的这个生活的时候，他们都特别热心的去愿意告诉我他们的这些热爱。
1: 嗯，
0: 就比如在会发光的声音中写了四个西藏的孩子，但是在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中呢，采访了很多很多西藏的孩子，他其中有赛马男孩，有牦牛男孩，还有跳那个热巴舞的藏舞女孩等等，所以每一个孩子都给我提供了非常生动鲜活的细节。就比如那个赛马男孩，他告诉我说他从七岁的时候开始赛马，那个时候呢他的马已经九岁了，他说他的马就是他最好的朋友，甚至是他的哥哥一样。然后他就是每次骑他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告诉马，当他遇到快乐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也会和马一起分享。然后呢他还问了我一个很好玩的问题，他说你知道赛马结束之后马最喜欢喝的饮料是什么吗？然后我又猜了好几个，他就说不对。后来我问他到底是什么，他就告诉我说是在山羊奶里面加上冰糖。所以他告诉我很多很多这种就是西藏孩子才有的这些细节。当我了解这些细节的时候，当我塑造出西藏孩子的时候，才会写的就是很生动很鲜活。
1: 是啊，就是不要说马喜欢喝什么饮料，这个答案我们想不到了。就是我觉得连这个问题本身都是我们想破脑袋也不会在我们脑海当中冒出来这个问题，说马在比完赛之后喜欢喝什么饮料。但其实你细细一想，就是因为孩子和马之间他们有一个平等的视角。
0: 是的是的，
1: 你会去关心我的伙伴他是喜欢喝带气的还是不带气的，他是喜欢喝草莓味的还是西瓜味的，只有这样才会和马之间有一个平等的视角，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
0: 对，
1: 而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珍贵的平等的视角，就是赵老师和孩子之间一个平等的视角，只有你们有一个平等的视角，他才会把自己的这些有趣的观察告诉您，才会借由您的这个文字，然后让更多的孩子去认识到一个哦，和自己的童年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儿童的世界。
0: 对，
1: 所以您说了这个故事，我突然就了解到您刚才讲到的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那样的一种幸福感是什么了，就可以和孩子们去打交道，就听到这些我们没有办法去在任何的互联网平台也好第一时间能够听到的这些故事是不可能的。
0: 因为孩子他特别纯真，他会把他自己最宝贵的这些就是生活经验或者他自己的这些小故事啊去告诉我，这些都是成为我最珍贵的写作素材。他可能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写童书的写儿童文学作品的作家，他觉得能够理解他，所以他就会愿意把他哪怕是他不开心的事情啊什么也会告诉我。这样的话我就感觉孩子所提供的这些真实的生活细节是作家无法虚构和杜撰的，就是因为真实的东西自有千钧之力，真实的故事就非常有力量嘛，所以我就会特别喜欢和孩子们交流。
1: 真实的故事自有千钧之力，我觉得说得太好了。而且这样的一种真实的千钧之力往往真的就是掌握在孩子们的手中的，
0: 对，
1: 他们才拥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啊。
0: 对，
1: 刚才我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有请这个赵老师给孩子们推荐了一本书啊，小王子，你看这是大人写给孩子的书。那我们现在反过来，您觉得儿童文学适合大人去看吗？如果说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翻开儿童文学作品，从这样的一个作品当中，我们又会读到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0: 我感觉从儿童文学作品中，你会读到自己的童年，自己的少年，你会不停地去回到那个时代，然后去回过去了。有的时候你睡前去读一本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你会觉得特别的优美，对你是一种心灵的抚慰。然后你会感觉啊，这个小孩子的，因为写的特别好的那些作品中，这个小孩子的这个生活，它本身就像一幕幕电影一样，非常的温馨，非常美好。你读的时候很治愈，你会感觉啊，我的心灵好像被抚平了，我的这种，我好像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或者是回到了少年，那个美好的东西在我的就是滋养了我的心灵，它让我感觉到就是这个生活它并不是苦闷的，它还是一个就是带着一种闪光的那种光滑一样的感觉。所以我在睡前有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读一些优美的散文，或者是一些就是描述自己童年的那种非常纯美非常美好的那些经典儿童文学作品。
1: 对于自己的这个身心都是一种抚慰的过程。
0: 对，
1: 我们今天经常会去讲说这个幸福的人他一生都在被童年所治愈，反过来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您对于这句话有自己的理解吗？
0: 是的。

0: 因为我感觉没有一个人的，也许没有人的童年是特别完美，比如就是什么完美无缺啊，然后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点创伤啊，或者是有一点痛苦啊，因为这个成长的过程，它就是每战胜一个困难，战胜一个挫折，不停的发现自我，不停的去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就算是你在非常完美的家庭中成长，非常完美的这个过程中成长，在爱中成长，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什么，就让你的心非常勇敢，即使在你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你有勇气去面对它，去战胜它。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这就是说美好的童年为什么能治愈一生。也许就是说我们生活中一定会遇到风浪，但是当你被爱所包围的时候，你童年经历过这样一个就是无条件的爱的话，你在面对挫折和困难的时候，你会有勇气去面对它，去战胜它，然后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明白了，就是如果没有暴风雨的话，我们永远也不知道雨伞的可贵之处到底在哪里。所以就是一个完美的童年，雨伞当然是每个孩子都应该拥有的，但同时也应该有那么几场风雨，让他知道这个雨伞的可贵之处。
0: 对，而且我感觉就算是原生家庭，也许有的时候不那么完美，或者是自己想要的没有得到，或者是就是父母给过的爱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多，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书 阅读特别能够治愈一个人的心灵。当你在书中的过程中，即使到我现在这个年纪，我也是在不停的在书中去发现自己，去找到自己也许就是成长过程中的缺失、痛苦、一些缺陷。但是在读书的过程中，你理解了自己，你就是说，当你认知到自己的缺失的时候，你就治愈了自己。 所以我感觉这是阅读对我们最好的心灵的抚慰和疗养，就是治愈自己的心灵。因为如果你不懂自己的创伤和自己的迷茫在哪里，你只会陷在这个泥潭之中，你无法挣脱，你就觉得我痛苦，我抱怨，我不甘心。但如果你的知识层次，你的认知层次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哪怕是你从比如从心理学书中啊，你就会知道哦，我的这个创伤点在哪里。当你看清前面的这个方向之后，你就会
1: 就是认知直面自己的这个内心的小小创伤，其实是走出创伤、治愈创伤的先决的条件。
0: 对，说得非常好，是的，
1: 就是最重要的一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可能很多的这个成年人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问题。他可能就是说我一味的去补足，一味的去补足，我甚至逃避我的创伤，我只是一味的去弥补，一味的去弥补，盲目的去用力，
0: 反而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对，你说得很好。所以我为什么，就是我在少年时期，我感觉一个最重要的特质可能就是勇敢，就是遇到什么痛苦和伤痛的时候，我不逃避，而是去勇敢地面对它。当我走出这个痛苦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成长了。也就像有一句话说，就是一个树木，比如它在折断的地方，也许会 长得更结实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就算对孩子，我也是这么说，就是说不要去逃避痛苦，因为逃避没有用。到最后的时候，如果即使你这次逃避了，到下次也许你是在同样的地方跌倒，而是要直面痛苦，战胜痛苦，然后最后你就会
1: 去发现就是战胜痛苦了，自己会成为更好的自己。就我们今天如果去聊同学作品的话，我们可能会想，比如说今天这样的一期节目，我们觉得关键词应该是天真、快乐、大量的。但是如果说啊，我大胆的猜想，我们这期节目之后，你会发现痛苦、挫折、苦难反而是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但是其实这些词汇都指向了另外的一个角度，就是那两个字，勇敢。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像赵老师说的，这个勇敢不光是对孩子们的一个 这个指导，其实对我与我们每一个年龄阶段的成年人来说，也都是这样的，要一颗勇敢的心，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刚才聊了很多，接下来我想问一问，那如果今天有一些父母来请教到您，说赵老师，那我到底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孩子相处呢？又或者说我在跟孩子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尤其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0: 我感觉这个问题 非常难回答，因为每一个父母和孩子去相处的过程中，他都有很多细碎的难以描摹的那种矛盾，也许有冲突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就是等于每天都要面对一个难题一样去解答。但我感觉现在慢慢的觉得，就是说家长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自己成长的过程。因为有的时候引起冲突，也许是因为我自身的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的焦虑使孩子更加焦虑，但是我现在就慢慢的体会 会到，就是家长也是在不停的成长，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童年，少年时需要成长，终其一生都在成长，在陪伴孩子，就是理解孩子的过程中，就是我们首先要自我成长，就是说

0: 当你作为一个成人的时候，你先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你就是说等孩子他的情绪你要安抚他，如果他有情绪的时候你先首先安抚孩子，然后你在他心平气和的时候和他进行沟通，这些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而如果有这样一个桥梁的话，我感觉阅读也挺好的，因为你可以和孩子通过一本书去建立亲子关系，然后共同讨论一本书中的人物啊，也许还可以角色扮演等等，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让孩子更加的信任家长，更加愿意和家长交流。
1: 嗯，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对家长之间一定要有一个信任的桥梁慢慢慢慢建立起来。
0: 对，
1: 只有这样的话就是彼此之间的沟通才是有效的，否则的话你说什么孩子他可能不光是听不进去，甚至有可能会起到一些这个反的作用来的。
0: 对对，
1: 那刚才我们聊了很多，您这么多年创作了这么多的这个作品啊，有没有哪一部作品是你觉得在创作过程当中很艰难的一个过程，遇到了很多挑战的这个过程？
0: 嗯，我感觉会发光的声音比较艰难。
1: 嗯，
0: 因为它里面写了八个孩子，然后有四个南京孩子，有四个西藏孩子。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演讲，因为小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演讲，然后我的老师经常带我参加演讲比赛等等，所以呢我就是积累了很多演讲孩子的故事。嗯，写四个南京孩子还比较顺利，但是因为西藏孩子我不太了解嘛，所以我们就是出版社的老师，我们几次去了西藏，就是在西藏那个非常艰苦的那种环境下，去和孩子进行交流啊，就是这方面的创作有一点点难度。
1: 嗯，
0: 因为就是写的是一个全新的陌生的这个孩子的生活，但是因为西藏孩子他们的生活非常鲜明和独特，所以写出来这个故事也很精彩好看。
1: 嗯，那我们经常会讲说人是很喜欢在舒适圈里面的。
0: 嗯
1: 啊，那显然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去创作一个自己不了解的世界是一件完全脱离舒适圈的事情，那是什么推动了您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0: 可能是因为我想写一个，想把作品写得更新颖更独特，让别人 一看觉得这个作品以前没有人写过，就是因为我想把这个演讲写得更独特一点，所以通过那个空中课堂的形式让南京和拉萨的孩子进行交流，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这样激励着我要写这个西藏的孩子，要把西藏孩子的演讲故事融在里面，所以呢就是也是因为想写出与众不同的作品，这个激励着我去写。
1: 嗯，与众不同是您对自己创作上的一个小小的目标啊。那如果说往大了去讲的话，您希望您的作品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可以用几个词来形容吗？
0: 可以，因为我感觉以前的作品还都达不到我以后的梦想。
1: 嗯，
0: 因为以前毕竟是从少年时期开始写下来的，有很多作品也是稚嫩的，它不够完美的，可能它很情感很真挚，但是在写作的技术啊技巧方面它肯定是有很多不足的，所以到后来的包括现在我就会大量的阅读，读一些经典的作品，不只是儿童文学，就世界的经典文学作品我都在阅读。我就要让自己的作品更有思想更有深度，就是说包括在文笔的锤炼方面啊要更加努力，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年轻特别心急，有一个好的点子好的灵感我就会特别想把它立刻写出来，写的好不好呢也没有管太多，因为但是当它就是当时我的最高水准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就想自己的对写作上的追求和梦想还是很高远的，我就想写出真正的就能够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希望自己在文笔上好好的打磨，能够写下来让我的文字让别人读起来能够反复读的，而不是一个快餐一样的作品。
1: 嗯，这是对自己提出更高的一个要求。
0: 是的，
1: 其实您看反过来去看您在描述那个好像不那么完美的创作过程当中的时候，也是透露着满满满满的这种可爱的感觉，就是刚才说到的迫不及待的一种感觉。
0: 嗯，
1: 我好有这个倾诉的欲望。
0: 嗯，
1: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不去考虑那么多的这个措辞。
0: 嗯，
1: 我不去那么考虑那么多写作的技法，我只想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0: 对，
1: 就今天这样的一种欲望依然是在赵老师的这个笔下是热情的燃烧着的，但同时也提出了对自己更高的一些要求。
0: 是的。
1: 嗯，那我们再来聊一聊您觉得写作这件事情本身给予您最大的馈赠是什么？当然从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功利的角度来讲，您成了很有名的作家，您拿了很多的奖，很多孩子会捧着书说赵老师给我签个名，但是我想这些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在您心目当中您觉得写作这件事情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的收获它让我感觉到它是我一生中最

0: 都要感谢您收到了这样的一份礼物，因为只有您收到了这份礼物，我们才有如此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可以去来阅读。那么最后，然后我想替所有关心赵老师创作的小读者、大读者来问一问，近期或者未来有什么样的创作计划可以让我们来期待一下？
1: 就是未来我希望能写出更不一样的与自己以前的作品也更加与众不同的作品，能够写得更好，在文笔上面更成熟更优美，就是有所提升，并且呢写得更加新一点深一点美一点，让自己的作品能够超越以前的作品，然后不停地在这个写作的道路上是一个往上升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下降的过程，这是我对自己的一种追求。
0: 一定会的。今天特别开心和赵老师在我们的会客厅当中聊到了儿童文学的创作，聊到了自己的故事，也聊到了在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眼中如何去看待孩子的成长，包括也聊到了作为父母作为一个大朋友如何和小朋友平等的去对话和交流。我想就像赵老师最后所说到的，他收到了命运一个很好的礼物，我们也希望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我们和赵老师的一个对话交流也是一个小小的礼物，送给所有勇敢的永远保存着这个童心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想用一句很简单的歌词做一个收尾，是这个朴树在这个歌里面唱到的，向前走你的路，猜猜命运会给你什么样的礼物。我们一起来期待拆开这个包裹的那个时候的样的一种喜悦的心情，我们一起来期待这份礼物降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再次感谢赵老师做客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潇，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江苏云广播文艺会客厅不见不散，拜拜喽。

0: 电影节上映过的，又或者是一些重映电影。接下来和大家聊聊现在还在热映的几部电影，我们来从国内国外这样的顺序和大家轻聊几部电影吧。
1: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0: 先来说说现在国内的热映影片，那依然热度很高的给阿嬷的情书，基本上他的影片排片量还是在影院一骑绝尘呢。这样一部现象级的电影用低成本带来了高口碑啊，说明现在的电影市场也不像想象中的那样萎靡，其实好的作品还是能够唤醒每个人心中最真挚的情感。给阿嬷的情书讲的是乔批啊，讲的是潮汕阿嬷叶淑柔，她等了半生她的情人，应该说先生吧，阿公，就用乔批的方式书信往来。这样的一部电影现在已经成为现象级的作品，是因为很多人喜欢这部电影里面所带来的那种情和义啊。看完让人不禁想问一问，世上还有这样的爱情故事吗？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陈嘉演绎的《月下煮茶》，作为电影的主题曲，它基本上也完成了和电影的互文，就是把电影里面没有办法完全言说的部分在音乐里面表达出来了。电影讲了两位阿嬷的人生坚持和坚守，而歌曲

把镜头从叙事拉向了情绪。我们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具体的故事，可在这首歌里面听到的却是永恒的情绪。我相信任何文化背景下的观众都能够理解月圆夜孤吟绮庐的画面，所以这首歌虽然是一首潮汕方言的作品，但是它打破了语言的壁垒，让很多非潮汕的观众自发学唱。某种程度上，它也证明了情感的浓度可以穿透方言的屏障。

很多人为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掉眼泪啊，我想眼泪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因为看到电影里的那些真情，为这些真情落下的眼泪，这些眼泪是幸福的，尤其是看到这些真挚的情感的时候，真的无以为报，于是只以眼泪回报。我相信可能还有一部分观众是没有看过，但是你应该已经听过这部电影的好口碑。我想说，这部电影的眼泪不是因为伤感，而是因为世间难得的真情和真意。当然，给阿嬷的情书成为一部现象级电影之后，有非常多的电影会对它进行模仿，我想也是一种影响。

领，所以想借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再拓展一下啊，这是一部潮汕方言的电影啊。其实有非常多的方言电影啊，它有着植根群众的这种烟火气啊，所以我想讲一部闽南语的电影啊，它是在6年前2020年的一部电影叫番薯焦米啊，番薯焦米在闽南语里面就是红薯粥、红薯稀饭的意思啊，也是一部啊有着最普通老百姓故事的作品啊，它没有大制作，没有大明星，没有大的情节和波动啊，讲的就是普通人的故事。番薯焦米呢是归亚蕾在2020年啊演的一部电影。讲的是一位闽南农村的寡妇老太太，她成为了空巢老人之后要如何寻找回自我，这样一部关于老年女性、关于闽南文化的电影，她在探讨人在生命的末端还有没有勇气去打破自己对固定的预设，去迈出那一步。我想这样的作品是真正回到人民群众当中的电影啊，包括闽南语、潮汕方言啊，他们所唱起的那些歌都是那么相似。借着给阿嬷的情书，想给你再拓展延伸这样一部方言电影，闽南语的电影《番薯焦米》。我们来听到他的主唱归亚蕾演唱的电影主题歌，叫做上好的青春。归亚蕾的声音就像沉水箱一样一层一层晕开的，有些人一开口唱的就是人生啊。所以我想这些方言电影他们拍的不是艺术，而是把艺术还给生活。

来自李治廷演唱的《岁月轻狂》，也是电影《岁月神偷》的主题曲。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电影主题曲，它和普通的华语歌不一样，它有着和电影共享的呼吸和生命力啊。所以这些故事都充满了啊，这些歌曲都充满了故事感。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们接下来继续说的这部电影是正在上映的《森中有灵》啊，主演有于和伟、高圆圆还有韩庚，改编自郑执的同名小说，他也是这部电影的导演，讲了一个悬疑爱情片的故事。

于和伟扮演的连家海被韩庚扮演的吕新开意外打瞎了一只眼睛，没能赴约，错过了他的爱人王秀义。而这场意外却让他用一只眼睛给女儿连结换来了一生的幸福。很多年之后，这两个人重逢，旧情复燃，却意外卷入了一场凶案。这个故事其实很复杂，好多人盘根错节的命运纠葛会让你看得十分唏嘘，但我觉得好就好在导演郑执，他是作家出身，所以这部电影有着文学性，就是想不起华语电影什么时候有过如此动人的对话戏，对抗和沉默同样有力，他有着脱口而出未加思索的自然生动，又在悲喜语气的交叠和字里行间的言不由衷里写尽了情感关系的长度和深度。从那片破败阴郁的街景抽离出来，那些交缠着人物关系和生猛浓烈的爱与恨都化成了对时代最真切的悼念。所以导演有一种能够把轻松啊，轻轻松松就把美好瞬间和漫长痛苦并置的能力，连岁月都被写成了史书，却并不是只有终点才是结局。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是挺有文学镜头感和诉说感的，唯一可惜的就是可能也是因为作家出身，里面有非常多的文字巧合让这部电影离现实有那么一点距离啊。我们来听到森中有灵的电影推广曲，一首老歌你熟悉的，来自于孙悦，祝你平安。

接下来这一部正在上映的电影有着非常强的群众性，因为它改编自豆瓣阅读的连载小说《海葵》啊，叫做《消失的人》。当然也有很多人是冲着他的主演郑恺、刘浩存还有邱泽去的。依然是一部悬疑片啊，以密闭空间离奇失踪作为核心，围绕熟人社会展开了人性的博弈啊。啊，悬疑片我觉得就不用讲更多的剧情吧，因为那个需要你自己去拨开那层迷雾啊。消失的人，这也是近期除了给阿嬷的情书。

接下来引进的这样一部海外片，很多人喜欢它。你是星球迷吗？这是正在上映的电影《星球大战之曼达洛人与姑姑》，讲的是依然那个动荡的银河系里啊，有两位非血缘父子并肩登场。一位是最强奶爸丁贾伦，另外一位是银河系萌娃姑姑。故事就发生在这两位之间，冷峻坚毅的赏金猎人丁贾伦身披贝斯卡钢甲，凭悍勇战力屡屡从围堵中突围，而看似弱小的原力

一学徒鼓鼓总能在关键时刻爆发出惊人的战力，给搭档化解危机。他们要一同执行关乎银河命运的绝密任务，这是经典的宇宙故事了。有人觉得已经过时，有人觉得它是最原汁原味的银河故事。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星球大战》，又出一集《曼达洛人与姑姑》。我们来听到这首《光年之外》，邓紫棋的作品啊，它更像是一首，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首太空史诗，所以它把星战、太空歌剧的宏大和浪漫，用华语流行音乐的方式精准地翻译了出来。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是小马宝莉，很多人知道这个卡通形象可能是陪孩子看卡通片才知道的吧。就在最近，小马宝莉的新世代这部电影又在电影院重映了，有非常多的经典卡通人物形象。

或者动物角色形象，在这几年不断的在短视频平台不断的发酵，成为新的 icon。 那小马宝莉就算是其中一位，正好今年也是马年。小马宝莉是1983年开播的电影，那到今年已经43岁了。故事的主角是一群美丽的、可爱的、善良的、充满了爱和正能量的神奇小马，他们有不同的族群，性格迥异，但是永远亲密无间。不管你在哪种险境，自信、勇敢、坚强、独立的他们都能够用友情打败危机。所以我想这些经典的动画人物被我们重新喜欢，是因为他们不只是马，不只是那群可爱的小马，其实这些马就是我们。我们从这些可爱的动画角色身上能找到一些生活的力量和勇气。我们来听到小马宝莉的主题曲 Together。

说到动画电影啊，还要提一提最近上映的这一部，3年前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亮相的《钟馗》。我们看了孙悟空，看了哪吒，这一次轮到钟馗了。电影对钟馗伏魔的设定进行了一个很创新的改编，就钟馗不再是一个神仙，而是一个神职，从民间传说的守护神变成了一个默默保护百姓的秘密组织，而他打斗的武器和招式同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不管是电影的剧情精神内核还是文化传承，都取自我们地道的故事，改编有新意却不过时，与此同时

说到这部救援计划，不能不提他的小说原著的作者，安迪·威尔，他的小说叙事是很特别的。相较于主流的科幻作品，威尔的小说有两个很鲜明的特点，也是他的作品能够广受喜爱的原因。一个就是没有关注宏大叙事，而是聚焦小人物的命运。从《黑客帝国》《星际穿越》到《三体》还有《沙丘》，最近几十年里面有名的科幻作品，大多讲的都是拯救世界的宏大叙事。这也很好理解啊，毕竟科幻天生就适合承载对巨大危机的想象。而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之下，威尔则是更关注个体的微观命运。像《火星救援》当中的男主，因为意外被独自留在火星，不得不一个人在火星挣扎求生。那《挽救计划》当中虽然有末日的背景，男主身上也扛着拯救世界的任务，但是威尔更多的把这些只是当作背景，故事的主线依然是男主如何在太空当中不断地解决问题，给自己找到一条生路。同时相比其他科幻作品里面那些高大全甚至带有神性的救世主的角色，威尔笔下的角色都是更接地气的小人物，他们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会为吃喝拉撒等各种琐事操心，经常还会讲个冷笑话，而面对陷入绝境的危机，他们总能靠着理性还有勇气闯出一条生路，创造不可思议的奇迹。这就涉及到威尔作品的第二个特点，通过技术细节来制造爽点。大多数科幻作品的爽点是来自于宏大的视觉奇观，比方说《沙丘》里面的沙虫，《三体》里面的人类计算机和质子展开，或是脑洞大开的科幻点子啊，比如《黑客帝国》里面的母体，《星际穿越》里面的高维空间，这些都是小人物搞不定的大阵仗。但是小人物也有他们自己的高光时刻，威尔的主角就都是熟练掌握各种科学知识又擅长动手的工程师，故事的看点就是看他们如何运用科学知识解决一个个看似无解的难题，给读者知识层面带来的爽感。

今天想和大家来聊聊最近上映的一部科幻电影，叫做《救援计划》，广受好评。它的原著是安迪·威尔的小说。这些年我们其实看过很多的科幻电影、科幻小说，那威尔的小说有一连串的尤里卡时刻。什么叫尤里卡时刻？就是说每当主角看到一些看起来没有答案的难题的时候，他们都能够通过严谨的分析、实验还有推理，从意想不到又符合科学原理的角度给出一些巧妙的解决方案，就会让人感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虽然我们看过很多有对技术持悲观态度的科幻作品，尤其是《黑客帝国》到《黑镜》那些赛博朋克的技术作品啊，那安迪·威尔是一个技术的乐观主义者，他相信技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推动社会进步，造福每个人的生活。所以在他的那些科幻作品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些叙事方式，再加上他喜欢用一些紧凑的节奏、幽默的台词和动人的情感宣泄，这样都使他的作品非常有娱乐化，也很适合影视化。于是他的这本小说《挽救计划》在2021年出版之前就已经卖出了电影的改编权，但是因为要打磨剧本、协调制作还有档期，包括疫情以及好莱坞大罢工的影响，直到去年才拍摄完成和后期制作。好在最终电影的质量很出彩，到今年也终于上映了，对得起这么多科幻小说迷的等待啊！电影里面还有一首歌，让人听完之后念念难忘。我们现在就听到这首《Sign of the Times》。

他讲了一个很有趣又动人的太空冒险故事，就太阳系受到了名为噬星体的微生物入侵，这个噬星体会吸收太阳能量，造成气候灾害，于是为了找到对付噬星体的方法

方法，男主角 Grace 搭坐飞船踏上了一场不归的旅程，而在这趟旅程当中， Grace 同样结识了另外一个星球的石头人洛基。与此同时，这样的两个宇宙搭子就此开展了拯救各自文明的冒险之旅。

按照刚才的这种说法，人类在外太空也能找到你的朋友，所以这部电影被拍的科幻味道倒没有那么足，反而它的人情味倒是挺足的。这个主演 Grace 是瑞恩·高斯林扮演的，他真的非常适合出演这个角色。从《半个尼尔森》里面那个孤独的历史老师，到《充气娃娃之恋》里面的社恐患者，再到《银翼杀手2049》里面给自己身份和存在意义困惑的仿生人，高斯林是非常擅长演绎这种内向的、孤僻的、非主流的小人物，所以 Grace 这个角色也几乎是为他量身定做。现在网络上还有一个热门梗，说高斯林在这部电影里面和石头人洛基再次组成了 CP， 算是弥补了《爱乐之城》里面的遗憾。你知道《爱乐之城》里面他是和石头姐艾玛斯通扮演一对情侣，但是最后情感戏是没有圆满的，所以很多影迷意难平。所以从石头姐再到石头人，高斯林算是完成了这份石头的遗憾了。

电影为了体现 Grace 的情感转变，在色彩上面也是花了不少心思。通常意义上，地球作为人类的摇篮，代表了丰饶和安全，而宇宙则是一片虚无死寂，充满死亡威胁。所以很多的科幻电影太空场景会采用一些产生疏离感的冷色调，比方说《地心引力》还有《太空漫游2001》。而这部《挽救地化》则相反，拍摄地球的时候用了很多的冷色调来凸显 Grace 和

其他人的距离感还有孤独，反而是到了太空船上，用了更多的暖色调和场景来侧面描写 Grace 对 Rocky 的情感变化。电影里面还有好几场非常绚丽的太空奇观，都用了高饱和度的色彩，让冰冷的宇宙显得分外生机勃勃，让人心生向往。所以光是这几个场景也非常值得这个电影有一张IMAX 的电影票了。

这首知名的西班牙语歌曲《感谢生命》也是电影的配乐。刚才这么几首我们听过来都是电影里的配乐，你可以感受到这些电影选曲的精妙。当然电影也有很明显的缺点，比方说小说里面的一些技术细节都被删得一干二净，即便有的保留下来也做了大幅的简化，于是这样的删减造成了剧情的理解问题，包括角色的塑造。比方说那个石头人洛基，他在小说里面是外太空的高智商的工程师，许多方面是和 Grace 平分秋色的，也贡献了很多解决问题的点子，但电影里面基本上把这些戏份都删光了，让 Grace 成为了绝对的主导者，反而洛基显得像是一个随从在打下手，甚至是萌宠。除了最后救 Grace 一命，剩下的戏份基本上就是提供情绪价值。尤其很多人吐槽在电影结尾两个人在波江座星球人工沙滩漫步的那一幕，特别像是人类在海边遛狗，大大削弱了小说里面两人跨越文明建立的友情的感染力和浪漫，显得过于人类中心主义啊。所以有人说这是外星版本的忠犬八公的故事了。不过虽然有以上种种不足，但是瑕不掩瑜，挽救计划这部电影依然是近年来难得高水准的科幻电影。如果你觉得电影不错，不妨也看看小说吧，可能比电影更加的精彩。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大胡，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起飞。最后的这首歌留给电影挽救计划的中文主题曲，来自于周深演唱的《修星星的人》。更多江苏广播的节目直播回听互动音视频，也可以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

0: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2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哎，华成。
2: 哎，冬梅。
1: 周少姐。哎，那个月月的事儿跟你妈说了吗？
3: 我正好跟你说这事儿呢。老太太不同意，她觉得自己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反正这上了年纪的人吧，就是越来越不担事儿。对不起啊，祝荣。
1: 没事，没事。
4: 你们单位下个月才分房，还需要一个月。这个月就算爸不回来住，这屋里六个人。
3: 可惜我跟秉义这边，我们俩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你说我们俩要是有房子，我早就把月月接我们家去住了。
4: 没事，等会儿。
1: 华成，他把月月接走吧，在咱们双人床上打个上铺。
4: 是个办法，要不然秉坤两口子还得分居啊。
1: 关键是楠楠跟月月不方便，也不合适。我跟我爸说，我爸肯定一天就能搞定。
3: 他们来了。
5: 我来。
6: 来，你别搬，你给我。
5: 哎，
6: 给我。
5: 没事啊，这孩子。
7: 最近一直心神不安，因为哥哥的事儿。一想到他跟我毫无血缘关系，其实挺高兴的。可一想到他马上就要远走高飞，就特别难过。
8: 我书包呢？
9: 这儿呢，这儿呢。
8: 爸。
10: 哎。
1: 你能帮我们带个上下铺吗？让月月住。
10: 没问题啊，这还不就一天的事儿吗？你看看，这材料都是现成的，这国庆留下的。过去木材厂倒闭之前啊，分的。他没地方放，不要了，那咱们就就地取材呗。秉坤，把卷尺给我拿来，去你家量量。
8: 妈，你的意思是让我住你们家？
10: 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你跟你妈不是一家人啊？啊？
8: 妈，
10: 秉坤啊，
8: 我哪也不去，就住这儿。
1: 不行。
8: 为什么？你偷看我日记了，是吧？
1: 给小舅舅家添了不少麻烦了，
8: 他们嫌弃我了。
1: 没有，
8: 但我还是想住这里。你们那儿就一间屋，我去了你们不方便，爸爸还得在家里写作。
1: 你不用担心我们。不是，你为什么呀？
8: 妈，我之所以不想住你们那儿，不是因为我舍不得这儿，是因为你们，我不习惯跟你们在一起。从记事起，我就没跟你们在一起住过。跟你住，就算不习惯，我也能忍，就当住宿舍，当室友。可跟我爸，他一个男的，在一个屋里都不知道说什么，我别扭。

0: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快洗手吃饭。
0: 妈，给你介绍个小客人。
2: 奶奶好。
1: 你好，好漂亮啊，小姑娘。
2: 谢谢奶奶。
0: 周荣的女儿嘛，冯月，我带她来拿本书。来，坐那儿，月月。
2: 好，
0: 衣服给我。妈，来来来，我看看。

0: 拼上了吗？你太厉害了，你看看金奶奶多厉害，哎，人这么大岁数把魔方给拼上了，真行。
1: 拿什么书啊？
0: 呼啸山庄，这不是今天我们搬家的时候聊起来，月月说她看过简爱特别喜欢，我跟她说简爱作者的妹妹写过一本呼啸山庄，她就问我能不能借给她看看。
1: 小夏，天一副碗筷，咱们家来客人了。
2: 哎，好的。
3: 嗯，好吃啊啊！
0: 爸爸再给你盛一碗，哎，今天就凑合吃点。
3: 哎呀，挂面还凑合呀、啊，这是细粮啊，比玉米面、高粱米那些粗粮不强多了。
4: 吃完了、啊哎，
3: 好好吃。
4: 我打桶水呢，
5: 我去吧。
4: 行啊你，
5: 这有啥的？
6: 歇着吧你。
5: 行，让你歇着歇着吧。
4: 嗯。
0: 你咋的了？
4: 啥咋的？
0: 孩子主动提出来要打水，你呲了他干啥呀？
4: 他才15，身板没长成呢，那丫鬟咋整？
0: 那你好话不会好好说啊？
4: 老爷们说话，你掺和啥？

0: 位叔叔，您好。
1: 不喜欢历史啊？为什么？
2: 总是什么八国联军啊，火烧圆明园啊，割地赔偿日本侵略什么的，不太喜欢。
1: 那可是我们胜利了呀，毛主席都说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知不知道四大文明古国呀？嗯，说说看。
2: 有中国，还有希腊、印度、埃及。
1: 看来真是不喜欢历史。没有希腊，而且你说的那个埃及和印度也不是现在的埃及和印度，它前面要加一个古字，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为什么他们三个要加古呢？因为已经做古了，六了。只有中国还是原来的中国。你们呀，现在学的这个历史是近代史，这段历史在几千年几万年的历史长河里只是短短的数十年。就像毛主席说的，弹指一挥间，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里那也是有着很长的时间的辉煌和长盛，也曾经是万邦来朝啊。只是不巧我们生在他的苦难时期，但是我相信你们这辈人肯定能看到他的再次辉煌，一定会，因为我们有着最深厚、最优秀、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已经深入到中华民族的骨髓里了，很难颠覆，不可颠覆。
3: 行了，妈，别卖弄了。
4: 林月月上来一天的课都已经挺累的了，这放了学还得继续听你讲课，更累了。
2: 我不累，我喜欢听奶奶讲课。
1: 真的？
2: 嗯。
1: 那好，赶快吃。一会儿啊，奶奶带你看看奶奶年轻时候的照片，给你讲年轻时候的故事。
2: 好，好。
4: 我跟你说，奶奶年轻时候的照片那简直是才貌双全，这我们都自愧不如呢。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月月。哎，月月，老问你啊，他家咋样啊？
0: 嗯，
1: 他家有几间房？
0: 我没数，
1: 有几间房还用数啊？
0: 完了，我先写作业去了。
1: 啊，
0: 小舅母，我先去了，
1: 去吧。
2: 妈，我还是喜欢原来的家。
0: 聪聪，其实只要爸爸妈妈在哪儿，哪儿就真的是你的家。乖。
3: 爸，等等，
1: 来，咱们来，
3: 坐坐坐，咱俩上外面别地方，哥哥姐姐写作业，
1: 你来写吧。
4: 我不去深圳了，
0: 也不去美国了，
4: 凭自己实力考，好好学习，
0: 好好学习，近期目标就是考上你们实验高中。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嗯，
1: 月月送到家了。
0: 啊，
2: 如今又一病不起了。哎，他阿玛说想进瀛台见见。
1: 哎哎，干啥呀？
3: 明天有重光，明天看。妈，
1: 嗯，
3: 你对月月印象怎么样？
1: 挺好的，这孩子。哦，你把他带回家就为这个？
3: 考虑考虑。哎
1: 呀，冬梅啊，这个世界上比他们家难的人多了。
3: 妈，这世界我管不了，但是秉义他们家我得管。他妹妹就是我妹妹，他外甥女就是我外甥女啊。
1: 嗯，没见着这孩子之前吧，我考虑更多的是我们两家大人之间的事儿。这回见孩子吧，我倒替他想了。你说这个孩子将来住在咱们家里，住惯了，他还能走得了吗？
4: 哎，窦龙，
5: 哎，
4: 去看芬芳公事吧。
5: 啊，
6: 没有你，
5: 没有我。
6: 公事前他们就跟我说了，可能因为心里有愧吧，他们说了他们的难处，周少、僧多之类的话。我说我和老伴儿现在还能将就，再老点儿，那上公共厕所、公共水房就不方便了。他们说不会的，下一批肯定有我。也帮你问了一下，确实没有你。

0: 词儿，
1: 我
0: 卓呀，
1: 我
0: 别停，词儿呢？
1: 我
0: 这么半天就给我一个我，
1: 我说不出来。
0: 起来吧，平时词儿背的特熟，但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忘啊？肌肉太紧张了，脑子你就跟不上。
1: 我肌肉挺放松的呀。
0: 你感觉不准，昨天晚上演出十排之内的观众都能看着你在这儿。
2: 导演，有你的电话。
0: 行，我知道了。放松点啊，可以的，挺好的，坐着俯卧撑把词儿给顺了。
1: 哎，
3: 测量结果出来了，没有我。
4: 不可能，这是姓苗的跟我说的死话，说有一个就是你啊。
3: 你当时送了他什么呀？
4: 海参啊。
0: 不是，周总，你先别着急啊，反正公式刚刚出，我马上找他，来得及的。
3: 千万别，我就是问问你送他的什么。没别的，
0: 这事儿你就别放心上了，真也是别人送我的。
4: 好了，不说这些，反正这事儿呢，
0: 我既然应了你。

0: 我就会负责到底。
1: 周荣，
0: 我保你一定分到房子。
2: 小光，我心里有了，这样的方式分到的房子，我住进去我也难受。
3: 你说的对，
2: 我这个人吃不了精神上的苦。
0: 周荣，
4: 苗处长。
5: 哦，周老师。周老师，是为了房子的事吧？哎，我是尽全力了，才知道什么叫寡不敌众啊！分房委员会13个人，只有3个人为你说话。当然，这次啊也有我的问题，大意了。下次吧，下次。
4: 苗处长，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这个。
6: 先别说话。
7: 哎呀，查了半天，终于写完了。我刚写了一首新诗啊，我朗读给你听。种子在冬日里寻找春天，鞋子在黑暗中寻找出路，跨越古今，穷尽天地，铁鞋踏破，虚空粉碎，恍然之间顿然醒悟，路在脚下，春在心里。怎么样？什么呀？居然有人送你礼物？
4: 别动，蔡小光的。
7: 哎，来了，
0: 老方。
7: 哎，小光，
0: 周荣在吗？
7: 啊，在在在。怎么了？
0: 啊，我刚才去找了一下他们学校那个苗处长，管分房那个，这姓苗的跟我说，周荣把我送他的海参给要回来了。
4: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起码的吧？
7: 这次分房还没有你的。为了房子，你送的礼物，
0: 我送的。
7: 张荣，你是不是疯了？
4: 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吗？
7: 不是不好理解的问题，是不可理喻。你不是想早点把女儿接过来吗？14岁了，再不接过来就接不过来了。这个人自我中心化，冲动起来不管不顾，从来不把别人放在心里。我真是无法想象，你怎么能跑到人家面前跟人家说你把我送给你的礼物还给我。
4: 如同我想象不出你怎么能提着礼物挨家挨户的跑跟人家说，为了我的诗投上一票吧。冯化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庸俗？
0: 老方，上我那坐吧。你别说去都没去吧，走，
5: 走了。
4: 我出。
7: 喂，老方，哎，干嘛？哎呀，
0: 路上咱顺道买点菜，切磋厨艺。这次周荣在我这儿，我精心的给他做了4菜，你尝尝。你在这说什么？
5: 不错，
0: 很不错，但是跟冯化成相比差远了。哎呀。

0: 来了吧？
1: 来了。
0: 嗯，这牛肉段让你给做的，
2: 是啊，
1: 做的多。这些年啊，我们家都我做。
2: 华成，
0: 你要是女的，谁娶你谁有福，真的。
1: 赵仁也说过类似的话，有个爱做饭并且会做的丈夫是女人的福分，可是日子过得久了就没意思了，得到了就不珍惜，人的贡献。

0: 下课后顺便到校医院开点去痛片。
1: 你们昨天喝了多少啊？
0: 记不清了。
1: 看你昨天回来醉成那样，没告诉你。冬梅姐说了，可以让月月去他们家暂住，住到不管咱们俩谁先分房子。
0: 好事儿
1: 啊。好在哪儿啊？
2: 月月的问题解决了，这不明摆着吗？
1: 冯化成，你不觉得月月跟咱们一点都不亲吗？
0: 觉得。
1: 那你还说好事儿？
2: 那你让我说什么？
1: 一起来就找事儿。
2: 谁先找的事儿？我实话跟你说了吧，周周，月月不愿意回来住，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房子，不是因为他爸爸是个男人，是因为你。一个家对孩子有没有吸引力，母亲起决定作用，只有女人才是一个家的灵魂。我最近看了一本书，0-3岁是孩子和父母建立亲子感

0: 情的黄金期，两岁以前月月都跟我们在一起，我那个时候天不亮就去上工，天黑了才能回来，我是又快身不由己，当我回来以后问你月月怎么样，你怎么说？你说这么大的孩子就跟小默默一样啥都不懂，只要吃饱了动不着就行。
1: 皇上，我一个人在山里，我学习工作带孩子，
0: 我没有抹杀你的丰功伟绩，我是说你根本没有母亲的本能。
1: 皇上，
2: 这大早晨的吵吵吵还让不让人睡呢？

0: 这该是怎么谁到呢？
1: 楠楠和月月。
0: 一来一回的，他俩上学都迟到了。
1: 压根点早的，晚对了。
2: 吃
1: 了。嗯。
0: 明天边上就到了，有的时候多睡会儿。
1: 吃鸡蛋。
2: 对。

0: 让您亲自来呀、啊，来给我说。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我找不着活儿，我哪儿都去了，我实在找不着活儿，人都不要我，我求求您了，您让我回来得了。
1: 不是，这被开除了吗？
0: 啊，坤总，我跟您说实话吧。以前我们家男人还能帮上我点忙，他出工伤了，现在我们家一家老小就指望我一人了。您要是再拒绝我，真的，我就死路一条了。
1: 咱要不这样，我要是发现你跟以前一样不讲卫生，你还得走。
0: 哎，您放心吧，我一定不，我这剪得多干净。我洗的，我以后每天都洗这么干净啊！给我。
1: 我再说两句，那现在来饭店吃饭的客人不比从前了。以前吃饱就行，现在得吃得舒心，吃得干净。
0: 是。
1: 要像你以前那样，咱都没法干了。
0: 我保证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
1: 行，八号桌。
0: 哎。哦，对了，前面有个女的说找您，您就忙吧。
1: 这月月去嫂子家住，倒行。我这还有点舍不得他，
2: 那再这么跟楠楠待下去会出事儿的，现在学习的心思都没有。
1: 那你跟他说呢？
2: 我有点怕他。
1: 那关键这事儿吧，我当舅舅的也不好说呀，弄得我这个嫌弃他似的。这姑娘现在心思挺敏感的。
3: 这没人了，可以说了吧？
2: 是这样。
4: 那个鱼那豆腐，
2: 咱家还有小舅家，现在住房都有点紧张。大舅母说，你可以去他家住一阵。
3: 这是谁的想法？
2: 我。对不起，我是不该看你日记，但是你现在住在这儿确实不方便。
3: 光对不起就行了。
2: 你还想我怎么样啊？
3: 不要再管我的事儿。
2: 行，那去大舅母家住可以吗？
3: 我不去。
2: 你一定要闹得满城风雨吗？
3: 你偷看别人日记，知识分子，大学教授。
2: 月月，你长大了。
3: 我知道了。
1: 你妈说啥了？
5: 哥，你还记得小时候光明舅舅跟咱们说的吗？他说每个孩子都是天上的天使，趴在云彩上认认真真的挑选妈妈，选中了谁就丢掉天上的无数珍宝，衣服都不要，光着身子钻进妈妈的肚子里。你说我怎么就这么没眼光了？
1: 你妈说你了？

0: 冯月，冯月，
1: 哥，你咋还不走啊？
0: 我妈让我放学早的话，在学校门口等你。
1: 为什么要等我？
0: 她说今天。

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窖，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

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李太后觉得他既深不可测又清澈见底，于是也就不绕弯子，直接问张大郎打死王松一事如何处置。这一问问到筋上了，张居正最敢棘手的就是此事，但他声色不露，一退为进。臣让刑部勘察此事，结果尚未出来。一直摩挲着风葫芦的朱翊钧突然冷不丁插了一句，你知道张大郎有何背景？臣知道他是乾清宫管事牌子裘德用的外甥。急一条命，李太后索性打破砂锅问到底，张先生，你对张大郎迟迟不做处理，是不是就碍着这层关系呢？回太后，臣的确有投鼠忌器之意。李太后下意识地瞟了一眼冯宝，这位大内总管也正拿眼睛瞧着他，四目相对，心照不宣。冯宝的眼神里似乎藏着这么一句话，怎么样太后，张先生的心思奴才猜得不错吧？李太后突然眉毛一拧，口气严厉地说，张先生为何要投鼠忌器？你秉公而断，不然六科郎那帮爱嚼舌头的言官又有攻击咱的口实了。李太后突然变脸，张居正始料不及，因此稍作迟延，思虑如何答话。冯宝见其行事，趁着空档问，张先生，你上回给皇上的接帖中说王松之死系张大郎误伤，果真如此吗？张居正不知冯宝问话的用意，因此机敏地反问，冯公公，东厂对这件事勘察的结论如何呀？
1: 手下的访单报来说是误伤。

0: 张居正悠悠一笑，待刑部勘察结果出来，如果锦系无上，张大郎死罪没有，活罪难逃。张居正明里是对冯宝讲话，暗里却是说给李太后听的。他巧妙地道出对张大郎的惩罚尺度，看李太后作何反应。李太后由此气鼓鼓地说，
1: 张先生一定要秉公而断，万不可留闲话给人说。
0: 朱翊钧瞪大充满志气的眼睛问，
1: 母后，谁有这么大胆敢说你的闲话？
0: 李太后长吁了一口气，愤愤地说，
1: 有啊，六科郎的言官不是人手一册女诫吗？
2: 张先生，这次清查把这些人统统革职。
0: 朱翊钧一跺脚，那表情竟又成了一言九鼎的人间至尊了。张居正并不领旨，而是适时地调转话头，对李太后说，方才太后提到的女诫，臣倒有个建议。
1: 说。
0: 京城紫云轩印行1000本女诫，肯定受人指使，言官们人手一册，如获至宝，其心情不言自明。冯宝打断张居正的话，气呼呼地说，
3: 这是指斥太后干政呢，还有那个吴可胡诌什么男变女，说这是阴盛阳衰之兆，真是狗吠日头。
0: 张居正待他说完了，又接着说，太后为天下母仪，有深沉博大的爱子之情，却绝无一星半点干政之心，因此臣冒昧建议，那些心怀鬼胎之人，不是利用女诫来做文章吗？干脆太后以自己的名义颁旨内经场印行5000本女诫，赐给两京及天下各府州县衙门，看他们还有何话说。
1: 这冯公公你觉得如何？
0: 因救了张大郎一条命，冯宝稳稳地落下了邱德用的人情，因此这会儿心情十分的畅快。见李太后征询意见，忙说，
3: 张先生这主意真好啊，太后若是在女诫的卷首上写上序言，天下的是非之口就一次塞得干干净净了。
0: 经这一点拨，李太后豁然开朗，他向张居正投以感激的一瞥，
3: 烦请张先生替咱做个序。
2: 臣遵旨。
0: 大内客楼房报了酉时，张居正才离开了云台。此时夕阳西下，见几点高高翘起的眼角挂着灿烂的余晖，领路的牙牌太监又带着张居正踏上通往会稽门的长长甬道。大约走了一半，忽听的背后有人喊，
1: 先生请留步。
0: 今天声音张居正就知道是冯宝，他转回身来，只见冯宝正急匆匆地朝他走来。张居正问，冯公公你还有何事啊？
3: 啊，皇上还有事交代呢。
0: 冯宝赶了几步路，说话气喘喘的，他俩站着的地方是中极殿的左侧。冯宝左右瞧了瞧，吩咐领路的牙牌太监，
1: 你去交代中极殿管事牌子，开一间耳房，暂与张先生要说话。
2: 牙牌太监滚瓜似的跑开了。一会儿，就听得开门的声音。冯宝领着张居正，挪步进去了。按照区域划分，紫禁城因分为三块。第一块是午门至会稽门之间，内阁与六科郎于此办公。第二块是会稽门至乾清门之间，就是恢宏壮阔的会稽、中稽、太极三大殿。两旁厢房里是内宫24监局的职房。第三块就是乾清门内，这是皇上与后妃们的私寝之地。现在冯宝领着张居正进了太极殿的耳房。
4: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张居正与冯宝进了太极殿的耳房，按常规这是不允许的。为了避免内外串通要挟皇权，内宫掌印太监与外廷首辅绝不准单独见面。皇上有旨到内阁，有专门的传旨太监，皇上要接见大臣，有专门的领路中官。这些五花八门的专职内侍虽然都归掌印太监管辖，但是掌印太监本身并不像人们印象中那样可以为所欲为。其实啊，他的行动处处都受到诸多的制约。但明太祖洪武皇帝制定的这些禁令，过了100多年，数代皇帝之后，已是日渐松弛。纲纪朽坏的最大表现就是有禁不止。掌印太监与首辅这内外两相的配合如何，往往成为政局是否动荡的晴雨表。这方面例子不胜枚举。不过前朝内外两相虽然暗中通气，互为声援，表面上还要掩人耳目，互不来往。所以当冯宝邀请张居正来到中极殿耳房坐坐时，张居正心下犹豫。刚一坐定，他就问冯公公，你我坐在这里是否有些不妥呀？
1: 有何不妥呀？是太后与皇上叫咱来的。
2: 张居正微微一愣，冯宝看透了张居正的心思，嘴角一扯，笑着说，
1: 张先生，按照太祖皇帝定下的规矩，皇上接见首辅，咱这个司礼监掌印是不该在场的，你说是不？
2: 张居正轻抚长髯，没有回答。冯宝又接着说，
1: 还有太后直接与大臣会面，而且议论国事，这更有悖祖训，你说是不？
2: 这张居正欲言又止，冯宝的脸上又浮现出刻毒的笑意，逼问说，
1: 张先生，如果有人要嚼舌头说太后如何如何，你怎样回答呀？
2: 这有何难呢？

0: 当今皇上圣明又出，太后作为母亲有监管的责任。冯宝一拍大腿，兴冲冲地说，
1: 这不就得了，你还担心你我会见会被人说闲话吗？要知道先帝遗嘱中咱与内阁三大臣同受骨命，如今高胡子薛吉告一病死，就剩下你我两人，为了皇上，为了免除太后的担心，你我能不见面吗？
0: 张居正心下承认冯宝的话有道理，但他觉得这位老公公也许憋得太久了，一朝得势便有些肆无忌惮，他不好指责，甚至规劝他也不能，只能委婉地说，我们作为大臣的，为了皇上背下黑锅原也不算什么，只是凡事须得谨慎，小心不亏人呐。一听这话，冯宝心里头有些失望，他信奉胆小做不成大事的道理，但转而一想，也许张居正故意这等低调呢。别说
1: 有些个做臣子的，缠斗大的蚱蟆嫌路窄，张先生你却是踏子过水一冲皮，毛都不是一根，这是高手啊。
0: 张居正不想这么闲扯下去，便超直了问，冯公公过奖了，请问冯公公皇上有何旨意啊？冯宝顿时把脸上的刻毒一扫而空，换了一副弥勒佛的笑脸回答，
1: 你前脚刚走，皇上后脚就跳下御座，扯开绳索就玩那风葫芦，可是怎么着也飞不起来，他要咱问你如何让风葫芦飞起来呀？
0: 这个光说说不清楚，得示范。张居正想了想又说，皇上身边不是有两个小内侍吗？让他们出宫找两个高手学一学，再回来交给皇上。
1: 好，就这么定了。
0: 冯宝说着，见张居正有起身告辞的意思，立刻连忙打手势让他坐下，接着说，
1: 张先生有两件小事还望你留意。
0: 何事啊？已经起身的张居正又坐了下来，冯宝瞄了瞄窗外，突然压低声音说，
1: 你知道今日召见你是谁的主意啊？
0: 张居正无意猜测，就说，不知道。冯宝眨了眨眼睛，一副皮笑肉不笑的神情，
1: 是太后。太后早就知道张大郎是邱德用的外甥，有心保他又说不出口，你那接帖用了误伤两个字，真是绝妙啊。
0: 这有何绝妙啊？
1: 若太后口气硬不讲人情，误伤人命也可重罚，若想救人一命，这一个误字里头有多少文章可做呀。
0: 说到这里，冯宝又把身子凑近一点，好像老朋友谈心一样说，
1: 张先生，太后的心情咱知晓，他就是要保那张大郎一条命。
0: 还有呢？
1: 还有的文章就靠你张先生来做了。菜刀打豆腐两面光溜，你张先生有这本事。
0: 说心里话，

0: 张居正并不喜欢冯宝这样阴阳怪气的脾气，但深知他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老辣手段，所以又不得不慎与他接纳。接着冯宝的话头，他说，冯公公，不出为首府，诸多事考虑不周，太后与皇上处有何思量，还望公公能与同生气。
1: 嗨，你这话一说，反把我老朽当外人了。
0: 冯宝仿佛要大笑，又强忍着，肩膀一耸一耸的，手指着乾清宫的方向。
1: 张先生你放心，宫里头的事儿咱包了。
0: 仆这就多谢了。张居正朝冯宝抱拳一告辞出门。这一坐不觉又是小半个时辰，满天红漾漾的晚霞投在宫殿肃穆的琉璃瓦上，反射出了柔和橘色的光芒。张居正刚穿过中极殿左侧的长廊，冯宝又从身后赶过来。
1: 张先生，还有一件小事儿，差点给忘了。
0: 张居正停住脚步，笑眯眯地说，
1: 再说也不迟啊。
0: 冯宝瞧瞧周围没人，就低声问，
1: 听说两淮盐运使颜元清四年期满，首府是不是打算换人呢？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3: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冯宝追上张居正，要打听两淮盐运使换人的事。张居正回答：仆还不知道此事呢。他这可不是装糊涂啊，而是确实不知道。全国那么多衙门，如果事必躬亲，他哪里照顾得过来呀？但冯宝既专此询问，就无法搪塞过去了。别问，冯公公如此问来，想必是有人推荐了。

0: 冯宝嘿嘿一笑，有些不自然地说，老朽是想推荐一个人。谁呀？胡子高，现在南京工部主事任上。
1: 胡子高，这不是传言花了3万两银子买一串假佛珠送给冯公公的那个人吗？
0: 张居正一惊，心里头顿时生了厌恶之意，但脸上却依然笑容可掬，轻轻地问，冯公公有意推荐他？
2: 如果张先生方便就……
0: 冯宝望着张居正脸上那琢磨不定的笑容，忽然有些尴尬，顿了顿，他又说，
2: 不过老朽也只是顺便提一提，张先生如果为难那就算了。
0: 张居正摆了摆手，依旧笑着说，这有什么为难的呀，冯公公交办的事仆一定尽力办好。冯宝惊叹了一声，他没想到这位推诚府君、竭尽尽职的首辅竟然答应得如此爽快。杨伯喝罢早粥，更了衣，准备吩咐备轿前往吏部上班。管家忽然来报，李克几时中陆树德求见。杨伯心想，这大清早的不去六颗狼点卯，跑到这儿来见我做甚呢？就回答，都啥时候了，哪还有功夫见客呀。管家因得了陆树德的赏银，故替他说话，
1: 陆大人已经来过3次了，都因老爷在会客而没有见成。陆大人说他只跟老爷说几句话，不会耽误多少功夫的。
0: 那就让他进来吧。杨伯摇了摇头，不情愿地坐了下来。这位新晋上任的吏部尚书是隆庆8年的进士，今年已经是72岁了。在朝廷现任的大九卿中，就属他的资格最老，年纪最大。他嘉靖33年就当上了兵部尚书，10年后又改任吏部尚书。隆庆2年因受徐阶的牵连而致仕。2年后高拱接任首辅时又被召回。因吏部尚书被高拱兼任，杨伯只得改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俗称天官，大九卿摆在第一，由吏改兵对杨伯来说有点贬的意思。好在高拱有心计，向皇上建议让杨伯挂了吏部尚书衔而执掌兵部，这样既照顾了杨伯的面子，自己又不失吏部的权力。虽然高拱觉得这个主意两全其美，但是杨伯心里头总还是有点疙疙瘩瘩。这次张居正调整六部人选，又让杨伯回去执掌吏部，尽管杨伯对张居正让他官复原职心存感激，他还是上书皇上请求指示。一来这样可以表现他闭关去吏的士林气节，二来他也的确感到自己老了，在张居正的手下当这个天官有些力不从心。但他的折子被皇上给打了回来，请求不允，他也只好硬着头皮上任了。打从到了吏部，杨伯恨不能把一天掰作3天来使。倒不是他愿意这样，而是情势所然，迫不得已呀。每天无论是在衙门还是在家中，

0: 前来拜望的人是络绎不绝，有的人来攀相宜，有的人来认做主，也有的人来讨他的百粥谱，请教养生之道。不过那些都是幌子，来访的官员其真实目的都是来打听虚实，寻求保护的。特别是小皇上历朝宣布即可实行经查之后，杨伯家的门槛差不多都要被挤破了。这样过了两天，杨伯是难以招架，干脆就下了逐客令，每日散班回家，便把大门紧闭，什么人也不见。话是这么说，仍有人挖空心思小尖了脑袋要见他。譬如这陆树德，一大早就跑来守门墩，硬是让他给逮着机会了。管家把穿戴整齐的陆树德领进了课堂，他是在上衙的路上先折回来这里的。天气很热，加之又在日头底下晒了一会儿，这个大胖子柯晨已经是前胸后背都刺出了汗斑了。此时见了杨伯，他也顾不得开汗了，纳头便拜。杨伯欠了欠身子，算是还礼，抬手让陆树德坐下，就问：大清早的有甚急事啊？陆树德与杨伯同是陕西老乡，没有这一层扯得上的关系，陆树德也没有理由死乞白赖的求见。他知道时间紧，也不绕弯子，单刀直入：伯老啊，万圣是来求救的。杨伯一惊：求救的？你怎么了？陆树德一脸晦气，抱虚着说：前几日历朝卑职的六科郎同僚都听了圣旨，要举行经查，为衙来大伙儿议论，都觉着这是新任首辅张江陵的好主意。伯老你也知道，咱们柯臣都是敲了登闻鼓的，冯宝恨不得把咱们一个个都生吞了，这一回他就可以借首辅之手把咱们一窝端收拾干净了。杨伯看陆树德紧张的样子，就问：你听到什么风声了？外头都在传新首辅要把高阁老的顾秀门生一网打尽呢。这都是捕风捉影，网文生意，你堂堂一个理科给事中也信这个传言？杨伯一缕长须，生气的深斥：
1: 伯老啊，六科郎的人并不都是些捉闹瓜子啊，种种迹象叫咱们不得不信的。
0: 你一口一个咱们，究竟代表谁说话呀？
1: 实不相瞒，是六科郎的所有同僚都知道万生与伯老同乡，因此撺掇着让咱来找您。
0: 陆树德舔着脸，一把折扇呼呼地摇个不停，看他那副样子是焦急、愤懑、惶恐与魏聪都交集在一起了。杨伯虽然打心眼里瞧不起，但是对冯宝这个笑里藏刀的阉术更是没什么好感。他心里头一直同情高公，爱屋及乌，因此对陆树德也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嘟囔了一句：即便是这件事情你找我又有何用啊？
1: 咱们言官商业，现在满朝文武最能说句公道话的就只有您伯老与阁首李两位大人了，你们两人出来说话，首辅张江

0: 陵不敢不听。而且朝中四品以下官员的经查也由你们俩主持，这或许就是咱们柯臣趋吉避凶的正途啊。此话怎讲？咱六科郎的言官希望伯老能奏明皇上，咱们的经查该由吏部与督察院主持。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陆叔得此话是事出有因的。六科言官论其智只有六品，但是其知俸却是按四品待遇。如果按其官职，他们的经查倒是应该由吏部和督察院来主持，但是按其俸禄，他们的经查就要升格到皇上直接处置了。陆叔德他们也担心直接面对皇上，冯保与张居正就可以上下其手，从中寻衅公报私仇。如果交由吏部和督察院来进行，有伯老与阁首礼两位无偏无党德高望重的一品大臣从中斡旋澳元，局面或许还有可救之处。杨伯久涉朝政，对柯臣们的这一请求真正动机自然是透透彻彻的明白。他笑了笑，六科郎言官的经查历来都是由皇上主持，这次恐怕也不能例外啊。
2: 那伯老岂忍心看咱们成为真上之肉啊？
0: 没有这么严重吧，你们对新首府可能还有误解，他提出经查岂是为了公报私仇排除异己啊。时候不早了，老夫也不得空与你闲扯。杨伯说着就起身吩咐北教。陆树德本希望能够看到杨伯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可是这老头子说了几句油光光两面不挨的话，让陆树德既感到有点希望又觉得不踏实。时候又不早，他只得样样的告退。却说杨伯乘了八人大轿从他所居的方巾巷出来，大约二三百步往右一拐便上了东长安街。这时候卯时已过了大半，大街上车影鼓机熙熙攘攘，正是热闹。天官出行虽有翻散倒影，花月开路，怎奈路上人多还是快不了。杨伯倒也不随，索性放了轿帘闭目养神。目是闭了，神却不能养，他一门心思还在想着陆树德的话。自四天前小皇上立朝当庭宣布即刻实施经查，这些事应天顺天两京各衙门已是乱成了一锅粥。说他乱并不是表面上那种能够看得见的嘈嘈杂杂闹闹哄哄的局面，事实上较之以往衙门里倒是冷清多了。往常上班点卯之后，官员们便三个五个扎堆凑在一起云天雾地的吹大牛，从某大人上朝也舍不得脱下马尾裙，到某亲王吃了海狗肾吃成了痨病，

从尼姑偷汉子的绝技，到和尚吃花酒的本领，逮着什么谝什么，一谝就是半天，倒把正事丢到一边去了。现在就不一样，官员们不管有事无事，都在自己的职房里正襟危坐，既不串门，也不交头接耳。更有那些在肥缺上或者在要紧衙门里当职的显官，往日里神奇得不得了，见了人像只大肥鹅一样头昂到半天，如今也缩了气软了脖子，逢人打招呼都成了笑脸菩萨了。这皆因京察的圣旨寄出，两京官员无论大小都得考虑自己的升降去留了。在这关乎前途命运的非常时期，谁能不着急呀？谁又有闲心去插科打诨说笑话呢？连前些时因胡椒苏木折凤而引发的风波，多数官员大发牢骚，甚至有的人蠢蠢欲动想闹事，如今也成了霜打的茄子蔫儿了。所以前头说的乱是乱在两京官员的心里头。究其因，官员们的慌乱主要是心中没底呀。谁都知道10岁的小皇上当不了什么家，真正决定众官命运的还是新任首辅张居正。这种情势之下，针对张居正的各种各样的猜测纷纷出笼，不胫而走。譬如魏学曾与王希烈的担心，六科郎言官的分析，甚至更有危言耸听者，杨伯都不知听了多少了。因为隔着辈分，杨伯与张居正并无深交，但是同在政府多年，特别是最近两年任兵部尚书期间，与内阁中分管兵部的张居正有着较多的接触。他对张居正深沉练达的行事风格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的。他虽然不敢保证张居正会不会利用京察来排除异己，但他更认为张居正这一举措有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这一点上，不仅仅是他，两京稍有资历的官员都应该清楚。话要说回到隆庆二年，刚入阁不到半年的张居正，在当时内阁四名辅臣中位居末次，就向隆庆皇帝上了一道陈六史书，开篇就讲近来风俗人情积喜生病，有颓靡不振之现，有积重难返之际，若不稍加改易，恐误以新天下之耳目，以天下之心志。臣不揣鱼篓，日夜思维，今就今之所宜者调为六事，开款上起，用备胜明泽。接着张居正便从刑议论、镇纲纪、众诏令和明史、固邦本、赤五备等六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施政纲领，希望皇上能够审时度势，更化移民，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推行改革，改变在正德、嘉靖两朝积留下来的吏治腐败、法令不行、国库枯竭、五备废弛、豪强势力大肆兼并土地、百姓破产、民不聊生的严重局面。在这篇洋洋万言的陈六史书中，张居正对承嗣大统的隆庆皇帝充满了期望，他唯愿隆庆皇帝能够像承

0: 汤那样做一代英主明君。他自己也做好准备，当一个辅佐成汤成就霸业的伊尹。但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隆庆皇帝素无大志，担惊受怕，苦挨了这么多年，才好不容易登上了玉座。因此他只想粉饰太平，花酒自娱，根本没有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念头。何况还有更深的一层，张居正还没有取得这位新皇帝的完全信任。那时内阁中的两位名臣徐阶和高拱，虽然因为互相争斗而两败俱伤，相继致仕，但张居正的面前还有李春芳、陈以勤等素有名望、雍容进退的老臣，所以一切大权还轮不到他这个年仅44岁的莫府。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

0: 扎尕纳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北京时间23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一笔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6: 张居正44岁初入内阁，便上了陈六史书，但由于种种原因，隆庆皇帝也只是敷衍式的嘉奖。他的朱批蓝，请深切实务，举荐谋国忠恳，

0: 着该不愿意行。这也只是一纸空文，国家政治局面依然是水情旧路，没有多大的改变。但是张居正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气馁，当伊尹、霍光这样的名臣良相是他毕生的政治抱负，他一如既往的以超乎寻常的忍耐等待机会的出现。功夫不负有心人，隆庆皇帝驾崩，新旧更替之际，张居正终于把握着机会，荣膺阁魁之职，杨伯迷迷糊糊一路这么想来。忽然他感到轿子缓了一下，睁眼一看，只见轿夫们正在磨轿杠，准备折向吏部衙门所在的富贵街。他赶紧蹬了一下轿板，先连喊了一句：
1: 不要磨了，径直去内阁。
0: 听说杨伯乘轿来访，张居正赶紧丢下手头的事，走到内阁门口迎接。杨伯是那种表面谦和内心倔强的人，高拱任首辅期间他就没有到过内阁一次。有关兵部的事情除了廷议，实在有事要磋商，往往是高拱屈驾到兵部会议。好在兵部一直由张居正分管，高拱也省了许多的尴尬。那时候张居正虽是杨伯的上司，但是杨伯老资格，无论朝野人望都重，因此张居正在杨伯的面前总是表现得很谦恭，每次相见都只晚生礼。杨伯表面上不说什么，内心中对张居正却有着十分的好感。如果不是这样，今天他就不会亲自来内阁拜访。杨伯在内阁门口下轿，张居正快走两步迎了上去，双手一揖：
2: 伯老，天气酷热，您怎么来了？
0: 杨伯拱手还礼：心里头我这事太多了，想找你倾吐倾吐。不说商量而说倾吐，细心的张居正听得出杨伯既要摆老资格，同时也把他当朋友看待，于是笑着说：
2: 你有事不可以去吏部啊？
0: 杨伯摇了摇头，既是诚恳也是调侃地说：
1: 你如今已是首辅，老夫怎能倚老卖老啊，吃了朝廷的规矩呢。
0: 说话间两人已经走进了张居正的职房。在会客厅里，张居正把正座让给了杨伯，自己打偏坐在杨伯的右手。喝了几口茶后，杨伯也不绕弯子，劈头就问：
1: 叔大，皇上宣布经查已经几天了，你都听到些什么舆论呢？
2: 伯老向来人缘好，而且虚怀若谷，一定是知道了不少舆情，我正想听听伯老的呢。
0: 杨伯快人快语：
1: 叔大，舆情对你可是不利呀。
0: 张居正眼角的鱼尾纹悄悄地动了一下，笑一笑平静地说：
2: 是吗？普愿闻其详。
0: 杨伯皱一皱眉，径自说了下去：
1: 老夫戴罪官场已经45个年头了，亲眼见到了翟鸾、夏言、严嵩、徐阶、李春芳、高拱六位首辅的上台与下台，老夫不想在这里评论他们秉国执政的功过是非，老夫只想说一点：他们杀

0: 上台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笼络人心，这一点几乎无一例外。像严嵩，谁都知道他是个大奸臣，可是他一上台就请示嘉靖皇帝给两京官员提高折俸的比例，官员越小获得的本色俸就越多，让两京官员对他感恩戴德。还有徐阶，甫一上任就大平冤狱，大凡因进言而被嘉靖皇帝治罪的官员，死者昭雪封事，生则加官进爵。那个在大牢里整整坐了2年的海瑞，就是得到徐阶之力而出狱，不但平反，而且还从一个6品的户部主事一下子晋升为4品的苏州太守。仅此一点，赤林清义就对徐阶十分的有利。再说高拱，他虽然性情急躁，心胸狭隘，但除了整一整徐阶的几个亲信之外，对绝大多数官员他还是优恤有加。比如说那些当了尚书多年再也无法晋升的老臣，他向隆庆皇恩宴子孙，让他一个儿子免了考试就直接进入官场。当一个中书舍人或太常博士什么的，这又解决了老臣的后顾之忧。这些个策略招数既无害于朝廷又有益于官员，因此高拱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却依然能够稳定政局，开创一呼百应的局面呢。可是你叔大刚入七衡之地，所有官员莫不引颈望之。看你叔大有何举措能够让他们从中得到好处。等来等去，好处没等到一星半点，却等来了一个胡椒苏木折凤。武官们在储机仓闹事，按理是违背了朝廷大法，应当严惩，可在京各衙门的官员对他们却是同情有加。人心背下，这里头不言自明。这一波还未平息，紧接着又是一个圣意严厉的京察，只弄得两京官员人心惶惶，寝食难安呐。谁都知道胡椒苏木折凤京察这都是你的主意，叔大呀，你这样做岂不是要结怨于百官，把官场变成冷冰冰荆棘丛生的攻讦之地吗？杨伯的这一番话可谓是肺腑之言，虽住了口，两道土建的豪眉却还在一耸一耸的显示其内心的激动。这老头真是保养得好，说了这么半日的话，口不干舌不燥，精气神还旺得很。张居正听了这番话心里头很不是滋味，一方面他承认杨伯说的话句句都是忠言，这位三朝老臣若不是把他当成了忘年交，绝计不会大老远顶着毒日头跑了内阁向他进言。但另一方面他也感到自己提出的京察之所以普遍遭受非议，是大家并不了解他的真正动机。杨伯出于情义前来规劝，尚且能听出些微词来，一般人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 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0: 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听了杨伯的话，尽管张居正善于克制自己，心情却不能不由此沉重。沉吟有时，他缓缓地说：伯老一席话，振聋发聩，普铭记于心，当深思之。但身居首府，唯物从命，一应国家大政，总以得体为事，岂敢为保禄位而怀思往上。西犯文正公当国之事，身患诸路奸私，所得非人，便拿来宣布，一一审视，凡有不合格者便拿笔勾去。他的有人规劝，一笔退人则是一家哭矣，请公笔下留情。范公回答：一家哭比一路哭，一郡哭，哪一个更令人痛心？呜呼，我既身居宰相，当以天下为公，岂能怀妇人之人，为一家哭而滥发慈悲。范公此等正气，足以震慑千古。故以为唯其如此，才是宰相的金豹，才能担负起宰相的论道经邦、谢礼阴阳的责任。改政事顺则民心顺，民心顺则天地之气顺，天地之气顺则阴阳有序，检验民心便可得知。然而欲是民心顺者，观也而知其名，颂其尧而知其俗。所以周文王特别制了一个采诗馆，让他采集民间的歌谣，从中分析老百姓的所思所想，为其治国纲领的制定提供依据。这实在是一个好传统啊。经这么一点破，杨伯明白张居正为什么好此一道了。他嘀咕着说：王传也是个鬼精，他居然能弄到首府想要的歌谣。伯老，这两首歌谣不是王传弄到的，而是仆亲耳听到的。哦，你在哪里听到的？张居正呵呵一笑，便讲了前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却说数月前，张居正在方老汉家门前逮捕王九思，闹出一场风波之后，他心中一直牵挂着方老汉一家，不知道他们是否受到牵连，遭人报复。尽管他曾两次派王传前往安抚打探情况，回答却都说无问题，他仍放心不下。前天晚上他又派人叫来王传，陪他亲自去方老汉家一趟。在家中吃过晚饭，张居正换了一身青衣便服，带了几名便衣的马便，与王传各坐一乘两人小轿，不多时就到了方老汉所住的巷子口。两乘轿子再次停了下来，王传领着张居正来到方老汉的杂货铺门口。杂货铺已经上了窗板，大门也关得严严的。一名便衣马便上前敲门，大声问：有人吗？连问了几声，

0: 才听到一个颤巍巍的声音回答：
1: 谁呀？
0: 马便回答：是王大人。
1: 哪里的王大人呢？
0: 门里头有人蹑足走来，声音充满了警惕。王传对着门缝说：是我，王老爹，我是上次来过的巡城御史王传。
1: 哎呦，恩人呐！
0: 大门吱一声的打开，一个模模糊糊的干瘦人影走出了门口，又是作揖又是打拱。王传上前扶了一把，轻声地说：王老爹，我们屋里说话。王传与张居正随方老爹进了堂屋，马便们都留到了外头。堂屋里黑灯瞎火的，方老汉摸摸索索点上了油灯，一边点灯一边解释：
1: 这屋里本是长着灯的，可小人听见敲门，怕又是歹人，就扑的一口吹灭了。
0: 灯一亮，方老汉认清了王传，那头就要下跪。王传赶紧把他扶住，指着张居正说：王老爹，你看谁来了？方老汉一看来人，却不认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
3: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 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

0: 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去探望方老汉一下。方老汉将二人引进屋里，点燃了油灯。灯光一亮，方老汉认清了王传，那头就要下跪。王传赶紧把他扶住，指着张居正说：方老爹，你看谁来了？张居正笑吟吟地站着说：方老爹啊，一向可好啊？
1: 好，好。
0: 方老汉嘴上回答，一双昏花的老眼，却在张居正的身上溜来溜去。因为张居正身穿着青衫便服，显然他没有认出来。
1: 王大人，这位贵人是……
0: 王传大声提醒：方老爹，这是张阁老。
1: 张阁老？
0: 方老爹惊得浑身一颤，不由得又凑近了一步，看到张居正那一部梳理得整整齐齐的飘然长须，这才猛然记起来，顿时在张居正面前双膝一跪，喃喃地说：
1: 大恩人呐，小可有眼无珠，竟没有认出来，还望大恩人恕罪。

0: 汉磕头如捣蒜，王转上前把他搀起来。王老汉情绪激动，难以自制，竟然忘了招待客人，有子唠叨：“
1: 听说大恩人当了首辅，这是上天开眼呐！咱这贱地，也何能让恩人的贵脚来踏呀？”
0: 见方老汉不能自持，张居正与王传各自觅了凳坐下。张居正借着昏暗的灯光仔细打量着方老汉，几个月不见，这方老汉完全变了一个人。只见他眼窝深陷，形销骨立，满下巴胡子拉碴，套在身上的裤褂也都是皱皱巴巴的。他很想在客人面前掩饰自己的重重心事，但是强作欢颜的后面依然让人能感到他有着至深的哀愁。见他如此恍恍惚惚，张居正动了恻隐之心。待方老汉唠叨完毕，他就问：“方老弟啊，你杂货铺的生意可还兴旺啊？”方老汉凄然一笑：“
1: 杂货铺还好，还好。”
0: 张居正看出其中有隐情，开导说：“方老弟，你不用隐瞒，有话直说好了。”方老汉愣了一会儿，喉管里忽然涌出一口痰来，他猛咳了几声，这才叹了口气说：“
1: 实不瞒葛老大人，小可的杂货铺已关门两个多月了。”
0: 这是为何呀？张居正这一问，把方老汉心中的苦楚一股脑地勾了起来。自从他儿子方大林被王九思当街打死之后，这案子变成了京城的第一大案。刑部、大理寺、东厂、锦衣卫等一应办案衙门走马灯一样，几乎隔不几天就到方老汉家问事取证。常言说得好啊，穷人怕接媳妇，富人怕打官司。只要有惊动官府的事儿，有多少银子你都得赔进去。单说这方老汉家，来一起蓄力造力各色差人，哪怕只问了两三句话，都得打发一顿酒饭，见人封几个脚力去。开头方老汉一心只想给儿子伸冤报仇，花再多的钱也不心疼。各衙门办案的立足都是些能在骨头缝里顺出血来的刁钻蚂蟥，吃了原告吃被告是他们的行规。如今这个案子，王九思是个无家无室的人，已经关在东厂大牢里了，人都见不着，又从哪儿去榨油水啊？因此激动的语不成句，结结巴巴，问的也不甚得体。王传听了方老汉的话，啧了一声，加重语气说：“你这个方老爹好不小事，你以为张阁老是什么人啊？可以随便说这玩意儿？他是当今首辅，一句话顶一万句，你懂吗？”方老汉点头哈腰，越是激动越是显得卑微：“
1: 我懂，我懂，首辅就是前朝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都不是凡人，是天上的星宿下凡的。小可我何德何能，芝麻大的事儿竟惊动了宰相。大林啊，你不该死啊！”
0: 方老汉语无伦次，说着说着

0: 竟然想起了冤死的儿子，又憋着嘴呜呜地哭了起来。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看到方老汉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张居正心中非常难过，他吩咐王传节度，方老爹家的事就交由你来处理，那些敲竹杠的人，不管是哪个衙门的，一律从严惩处，他家的杂货铺旬日之内也必须重新开张。王传拍着胸脯应着，下官遵令，一定办好此事。听着两人的对话，方老汉湿了眼泪，肃然地说，
2: 小哥年纪活了一大把，今儿个才信，日头也能从西边起来呀。
0: 张居正温言问，老人家此话怎讲啊？方老汉说，
2: 小哥打从知事儿起就常听人言，天下乌鸦一般黑，要想不官官相护，除非日头从西边起来。
0: 王传瞅着张居正的脸色似乎又要阴下来，便及时提醒，方老爹你不要瞎说。方老爹这才意识到失言了，也不知道是否闯祸，只得慌忙地长了自己两个嘴巴，往地上一跪，
2: 小可一时嘴巴快活，说话扎着张阁老了，还望大人不计小人过。
0: 张居正向王传投过去一个眼色，意思是责怪他多事，然后又挪身扶起了方老汉。方老爹啊，你不要听王大人的，你方才说得很好，请继续讲下去。方老汉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2: 都是咱小老百姓左牙花子的话，再不敢讲了。
0: 眼见方老汉疑虑甚深，张居正索性用了激将法，看来方老爹是不肯信任我这个阁老了。
2: 哪里哪里，阁老大人把天大的恩典送到小可家中，小可生生世世都感激不尽，哪里还有不信任的道理呀？
0: 既是信任，为何不肯畅所欲言呢？方老汉迟疑了一下，问，
2: 阁老真的想听？
0: 真的。
2: 那恕小可冒昧，先给大人您点几段顺口溜。
0: 听完了这段故事，杨伯知道了两首民谣的来源，闷头闷脑想了好一阵子，这才抚须叹了一口气，京城天子脚下的老百姓，里是外舍，一张嘴也格外的尖刻，什么一部无尚书，三公六十余，这明显是讥讽高拱在位时赏典太烂，不断的给人升官进爵，朝廷多了不少的至高落后的闲官， 高公本意是想给当官的捞点实惠，没想到因此而弄出了一个大隐患来。这句顺口溜也算是言中有物。至于第二首，说什么当官的都姓贪，长安道上不见青天只见官，此语又是偏颇吧。张居正说，戏可以视为官场三度，这次经查就冲着这三个字而来。张居正鞭辟入里，慷慨陈词地讲了一大通。杨国听了连连颔首，他27岁步入官场，从陕西省周至县的知县干起，40多年来先后在10几个衙门待过，地方官干过省级巡抚，掌兵官当过蓟辽总督，都是到了顶的，因此官场上那些事儿，他深有体会。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3: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绝对是你6、7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2晚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您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伴，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Oh, my God.

0: 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他用两只手捂住了脸。是的，我日日夜夜在想念你，我一想起你就难过。哦，对不起，我还是离开你好，永别了。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得你听不见人谈论我。可是今天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把我推到你的身边， 因为人斗不过天呢，人抵抗不了天使的微笑啊。哦，一见到美丽的、迷人的、可爱的，人就只好听天由命了。艾玛是头一回听到说这种话，她开心的 就像一个懒洋洋、软绵绵、伸手伸脚躺在蒸汽浴盆中的人一样，沉浸在语言的温馨中。罗多夫继续说道，不过即使我没有来，即使我不能来看你，哦，至少我也来看过你周围的一切。夜晚，每天夜晚， 我都从床上爬起来，一直走到这里，来看你的房屋，看那些在月下闪闪发光的屋顶，在你窗前摇摆的园中树木，在暗中透过窗玻璃发射出来的微弱灯光。哦，你哪里知道，离你这么近，却又离你那么远，还有一个多么可怜的人。哦， 你真好。艾玛转身对着罗多夫，声音呜咽了。罗多夫继续说道，不，这只是因为我爱你，你不怀疑吧？告诉我，告诉我一句话，只要一句话。罗多夫 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下了凳子，站在地上。他忽然听见厨房里有木头鞋子走动的声音，这才发现餐厅的门没有关。他站在那儿继续说道，但愿你能行行好，了却我一件心事。原来 他想要看看艾玛的房子，想要熟悉环境。包法利夫人看不出有什么不方便的，他们两个人一同站起来。那时候，夏尔走进来了。罗多夫随口对夏尔说：“哎，你好，博士。”医生听到这个头衔，喜出望外，赶紧大献殷勤。 罗多夫就趁机定一定神，他说：“尊夫人同我谈到他的健康。”夏尔打断了他的话头，说他的确非常的担心，他的妻子又恢复了以前的压抑感。于是罗多夫就问道：“骑马是不是有点好处？”
1: 夏尔兴奋地回答说，当然，好极了，好极了，很好，这是个好主意。艾玛，你应该骑骑马。
0: 艾玛反对说，他没有马。罗多夫先生就主动地借他一匹，他谢绝了。罗多夫先生也就没有坚持。
1: 然后，为了要给自己的访问找个理由，罗多夫说他的车夫就是上次放血的那一个，总是觉得头晕。包法利说：“等哪一天我看他去。”“啊，不必，博士，不必了，我叫他来，我们来对你更方便。”“哦，那好，麻烦你了。”
0: 等到只剩下夫妻两个人，夏尔问他的妻子：“
1: 为什么不接受布朗瑞先生借的马呀？他是一片好意呀。”

0: 艾玛装出赌气的模样，找了种种借口，最后才说她怕人家笑话。虾儿垫着一只脚转了一个身说，
1: 哦，我才不怕人家笑话呢，健康第一嘛。哦，我的夫人，你错了。
2: 哎呀，你叫我怎么骑马呀？我连骑马桩也没有。
1: 那就定做一套呗。
0: 一套骑马桩是艾玛打定了主意。等到骑马桩做好了，夏尔给布朗瑞先生写信说，他的妻子遵照嘱咐整装待发，恭候驾临。第二天中午，罗多夫来到夏尔门前，带来了两匹好马，一匹的耳朵上系了玫瑰色的小绒球，背上搭了一副女用的鹿皮鞍子。罗多夫穿了一双长筒软皮鞋，心想艾玛肯定没有见过这等货色。的确，他在楼梯口出现的时候穿着丝绒上衣、白色毛裤，这种装束使得艾玛倾倒了。艾玛也已经准备就绪，只等他来。朱斯坦溜出药房来看艾玛，药剂师也撂下正在办的事情，他再三地叮嘱布朗瑞先生，
3: 你可千万要小心呐，小心祸从天上来，你的马寻不寻呐？
0: 艾玛听见楼上有响声，原来是菲利西在和小贝尔特玩，把玻璃窗当作小鼓来敲。孩子在远处飞了一个吻，妈妈只摇动马鞭的圆头作为回答。奥姆先生喊道，
3: 一路快乐，要小心，要特别小心呐。
0: 他摆动手上的报纸，看着他们走远了。
4: 福楼拜是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童年在父亲行医的医院里度过，医院环境培养了他细致观察与剖析事物的习惯，对日后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1840年，他赴巴黎求学，结识了雨果。1843年，开始专心文学。1857年。福楼拜出版了代表作《包法利夫人》，轰动文坛。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0: 艾玛的马一走到土路上，立刻就跑起来。罗多夫不离他的身旁，偶尔他们也说上一两句话。艾玛的脸略微朝下，手举起来，右胳膊伸直了，随着马跑的节奏在马鞍上前俯后仰。到了坡下，罗多夫放松了缰绳，突然一下他们俩就一同飞跑起来。到了坡上，马又猛然站住，艾玛脸上的蓝色大面纱就落下来了。这时候是10月初，雾气笼罩着田野，水蒸气弥漫到天边，露出了远山的轮廓。有的地方水汽散开，升到空中就消失了。有时云开见天，露出一线阳光，远远的可以望见榕镇的屋顶，还有水边的花园、院落、墙壁和教堂的钟楼。艾玛的眼皮半开半闭，想要找出她的房子来。她住的这个可怜的村子从来没有显得这么小。他们俩在山坡的高处， 看到下面的盆地好像是一片白茫茫的大湖，湖上雾气腾腾，融入天空，不是这里就是那里，会冒出一丛树木，好似黑色的岩礁，一排一排的白杨高耸在雾气之上，看起来犹如随风起伏的沙滩。在旁边的草地上，在冷杉树之间，褐色的光线在温暖的空气中流动，橙黄色的土地像烟草的碎屑，埋没了脚步声。马走过的时候，用铁蹄踢开落在面前的松果。罗多夫和艾玛就这样沿着树林的边上走，艾玛时不时地转过头去，以免和罗多夫四目相视，但是那样的话，他就只能看得见一排一排冷杉的树干连绵不断，看得他有点头昏眼花了。马喘气了，马鞍的皮子也咯啦作响。他们走进树林的时候，太阳出来了。罗多夫说：
3: 上帝保佑我们。
2: 啊，你相信吗？
3: 好了，往前走吧，往前走吧。
0: 罗多夫用舌头发出咔啦的响声，两匹马又跑起来了。路边有些长长的羊齿草，老是缠住艾玛的脚蹬。罗多夫在马上歪着身子，一根一根地把草拉掉。有时候为了拨开树枝，他跑到艾玛的身边来。艾玛感到他的膝盖蹭着自己的腿。天空变蓝了，树叶动也不动。大片的空地上长满了正开花的欧石楠，有些地方一片紫色，有些地方杂树丛生。树叶的颜色有灰色，有褐色，有黄色。时常听得见荆棘丛中有翅膀轻轻扑打的声音，或者是乌鸦在栗树丛中飞起，发出沙哑而和缓的叫声。他们俩下了马，罗多夫把马拴好，艾玛在前面，在车辙之间的青苔上走着。可是他的袍子太长了，虽然把后摆撩起，行动还是不方便。罗多夫跟在后面，看着黑袍子和黑靴子中间的白袜子，仿佛是看见了他赤裸裸的细皮嫩肉。艾玛站住了，他说：
2: 我累了。
0: 罗多夫回答：
3: 走吧，再走走看，加一把劲儿。
0: 又走了百十来步，艾玛又站住了。蓝色透明的面纱从她的骑士帽边沿一直斜坠到她的屁股上，从后面来看，她仿佛是在天蓝色的波涛中游泳。
2: 我们到底去哪儿？
0: 罗多夫不回答。艾玛的呼吸急促了。罗多夫向周围环视了一眼，咬住嘴唇上的胡子。他们来到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那儿的小树已经砍掉了。两个人坐在一棵砍倒了的树干上，罗多夫开始对艾玛谈情说爱了。他先是怕恭维话会吓坏了艾玛，就显出平静、严肃、忧郁的样子。艾玛低着头 听他说，一边还用脚尖拨动地上的碎木屑。但是一听见罗多夫说，难道我们的命运不是相同的吗？他就立刻回答说，
2: 不是，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0: 艾玛站起来要走，罗多夫抓住他的手腕，艾玛站住了。然后艾玛用多情的湿润的眼睛看了罗多夫几分钟，激动地说道，
2: 哦，好了，不要再说了，马在哪儿？咱们回去吧。
0: 罗多夫做了一个生气而又苦恼的手势，艾玛却重复说，
2: 马在什么地方？马在哪儿啊？
0: 于是罗多夫露出了一张奇怪的笑脸，他瞪着眼睛，咬紧牙关，伸出两只胳膊向艾玛走过来。艾玛哆哆嗦嗦地向后退，结结巴巴地说，
2: 哦，你叫我害怕，你叫我难过，咱们走吧。
0: 哦，既然这样。罗多夫的脸色忽然变了，他立刻又变得恭恭敬敬、温存体贴、畏畏缩缩。艾玛挽住他的胳膊，他们俩一同往回走。罗多夫说，
3: 哦，你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这样？我不明白。你恐怕是误会了吧？哦，你在我的心里就像圣母在神位上，高不可攀，坚不可摧，神圣不可侵犯。不过要是没有你，我可活不下去了。我需要你的眼睛，你的声音，你的思想。艾玛，做我的朋友，做我的妹妹，做我的天使吧。
0: 他伸出胳膊搂着艾玛的腰，艾玛软弱无力地要睁开。罗多夫就这样边走边搂着他。他们听见了两匹马在吃树叶，罗多夫说，
3: 再待一会儿，别走，再待一会儿。
0: 他搂着艾玛往前走，走到了一个水塘的旁边，浮萍在水上铺开了一片绿荫，残败的荷花静静地立在灯芯草中间。听到他们在草上的脚步声，青蛙就跳进水里藏起来了。艾玛说，
2: 我该死，我真该死，我怎么这么傻，怎么能听你的话。
3: 哦，怎么了，艾玛，艾玛。
2: 哦，罗多夫。
0: 少妇把身子偎着男人的肩膀，慢慢地说着。她的袍子紧紧地贴住男人的丝绒衣服。她扬起又白又嫩的脖子，发出了一声叹息，脖子就缩下去，四肢无力，满脸流泪，浑身颤抖。他把脸藏起来，就由那男人摆布了。黄昏降临了，天边的夕阳穿过树枝，照得艾玛眼花缭乱。在他的周围，不是这里的树叶上，就是那里的草地上，有些亮点闪闪烁烁， 好像蜂鸟飞走时洒下的羽毛。到处一片寂静。

0: 树木似乎也散发出了温情蜜意。他又感到自己的心跳急促，血液在皮肤下流动，仿佛是一条奶汁汹涌的河流。那时候，他听到从遥远的地方，从树林外，从小山上传来了模糊而悠扬的叫喊声。他静静地听着，这声音不绝如缕，像音乐一般融入了他震荡激动的心弦。罗多夫却叼着一只雪茄，正在用小刀修补一根断了的缰绳。他们俩走原路回荣镇去。他们在泥地里又看见了并排的马蹄印，同样的小树丛，以及在草地上同样的石子。他们周围的一切都没有改变，但是对于艾玛来说，却仿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罗多夫只是时不时地俯下身子，拿起他的手来吻上一吻。艾玛骑在马上很漂亮，她挺直了细长的腰身，膝盖靠着马鬃毛弯了下去。新鲜的空气和夕阳的晚照使她的脸色更加红润。一走上荣镇的石板地，他就调动马头左旋右转，大家都在窗口看着他。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6: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他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7: 晚餐时，做丈夫的觉得妻子的气色很好，但是问妻子骑马玩得怎么样，艾玛却装作没听见，只是把胳膊肘拄在盘子旁边，在两根点着的蜡烛之间。夏尔叫他：“
8: 艾玛，
7: 啊，什么事？
8: 你听我说。”我今天下午到亚历山大先生家去了，他有一匹母马，虽然老了还是很好看的，只是膝盖受过一点伤，我想只要花上百把个金币就可以买下来，我一想到你会喜欢的，我就要下来了， 我就买了下来，怎么样？我干得怎么样啊？
7: 艾玛点了点头，表示干得不错。然后过了刻把钟，他问道：
9: 你今天晚上出去吗？
8: 出去啊，有什么事吗？
9: 啊，没什么事，没什么事，只是问问。
7: 他把夏尔打发走了以后，就上楼来，关上了房门。一开始，他有点神情恍惚，又看见了树林、小路、小沟，鲁道夫，还感到他双臂的搂抱 听见树叶哆嗦，灯芯草呼呼作响。但是一照镜子，他又惊又喜，他的眼睛从来没有这么大，这么黑，这么深。一种神妙的东西渗透了他的全身，使他改头换面了。他不厌其烦地自言自语：
9: 我有了一个情人，一个情人。
7: 他自得其乐，仿佛是恢复了青春妙龄一样。他到底享有了爱情的欢乐，幸福的狂热了。他本以为是无缘消瘦的呀。他到达了一个神奇的境界，那里只有热情、狂欢、心醉神迷，周围是一望无际的蓝天，感情的高峰在他心上光芒四射，而日常生活只在遥远的地面，在山间的暗影中若隐若现。于是他想起了那些书中的美人，这些多
10: 来草酸吧，啊，是草酸对不对？
7: 比内解释说，他要买一种腐蚀剂，好配一点擦铜的药水，把打猎的各种用具上的铜锈擦掉。艾玛一听就打哆嗦，药剂师改了口：
10: 啊啊，的确天气不对头，太潮湿了。不过有的人可不怕潮湿啊。
7: 税务员似乎话里有话，艾玛连气儿也不敢出。
10: 请你再给我配半两松香和松脂，还有……
9: 他怎么老爷不走啊？
7: 艾玛心里直犯嘀咕，税务员还在不紧不慢：
10: 再给我配四两黄蜡，还有一两半古炭，好擦漆皮。
7: 药剂师开始切蜡的时候，奥姆太太下楼来了，怀里抱着伊尔玛，旁边走着拿破仑，后面跟着阿达里。他坐在靠窗户的丝绒长凳上，男孩子在一个小凳子上蹲着，而他的姐姐围着爸爸身边的枣盒子转。爸爸在灌漏斗、封瓶口、贴标签、打小包。周围没有人说话，只有时听见天平的砝码响，还有药剂师偶尔低声交代学徒几句话。奥姆太太忽然问艾玛：
9: 你的小宝贝儿怎么样啊？
10: 不要说话！
7: 她的丈夫叫了起来，他正在账本上记账呢。奥姆太太放低了声音又问：
9: 你怎么不带他来呀？
10: 嘘嘘。
7: 艾玛赶紧用一根手指堵在自己的嘴唇上，用另一只手指指药剂师。好在比内一心都在算账，看看加错了没有，可能没有听见他们的话。他到底走了。于是艾玛如释重负，出了一口大气。奥姆太太说：
9: 你出气好吃力呀。
11: 啊，是啊，天气太热了。
7: 第二天他们打算换个地方幽会。艾玛想用礼物收买女佣，但最好还是在荣镇找一所不会走漏风声的房子。洛多夫答应去找。整个冬天，他一个星期有三四个夜晚要到花园里来。艾玛特意藏起了栅栏门的钥匙，夏尔还以为真的弄丢了。

0: 罗多夫为了叫艾玛下楼，就抓起一把沙子撒在百叶窗上，他一听到就跳下床去。不过有时候也得耐心等待，因为虾儿有一个怪脾气，喜欢坐在炉边闲聊，并且说个没完。艾玛急得要命，要是他的眼睛有办法，真会帮着情人从窗口跳进来的。最后他开始换上睡衣，接着就拿起一本书来，装作没事人的样子读下去，仿佛读得很开心。但是虾儿一上床就叫他睡觉，他说，
1: 睡吧艾玛，时间不早了。
0: 好的，就来。然而因为烛光耀眼，虾儿就转身朝着墙壁睡着了。艾玛不敢大声呼吸，脸上微微的笑着，心突突的跳着，也不穿外衣就溜了出去。
2: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了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5: 北京时间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2: 蒸儿糕，糖芋苗，桂花酒酿小元宵，乌饭团，小笼包，鸭血粉丝。

0: 要咨询烦恼，大不了来碗大肉面条。太阳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早点到，相约好时光。
1: 文艺早点到，每天早八点到十点钟，朱浩跟你一起相约好时光。这是六月第十天星期三小周末，早八点零二分，欢迎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我们一起来相约好时光咯。愿你今天一天心情都特别好。今天周三是小周末，今天也是农历的四月二十五。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人生的旅途的美妙啊，不仅在于如何快速的抵达终点，也在于努力前行的过程。我们每一步积累的能量都是未来成功的基石。当奔赴在热爱当中啊，你就会活得精彩有趣，闪闪发光。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加油咯，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今天相约好时光的浩问跟各位聚焦这样一个话题，跟科举有关。古代学霸的科举升级打怪路到底有多难，跟今天相比呢？回头我们来聊一聊高考之后有关于古时候的学子们学霸升学路的一个艰难的过程。今天好时光要跟各位聚焦的是位置，位置不同少言为贵，认知不同不必争辩。